些古猿不仅要和凶猛的野兽搏斗，还要努力适应多变的气候状况。千万年之后，这些古猿最终进化成了晚期智人，也就是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人类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人类真正的祖先究竟是谁？而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又有哪些？我们将结合最新的科学发现，追溯人类的发展历程，回顾人类进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并探索人类祖先的身世之谜。

0: 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越来越多，科学家们对人类进化史的研究也实现了新的突破。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见证，让现代人得以追根溯源，逐步理清人类进化过程的整个脉络。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们在重构人类祖先的生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首先都是基于化石研究，我们最终成功找到了一些早期的化石。
0: 数千万年前，地球上气候突变，海陆变迁，辽阔的特提斯海被漂移的大陆板块从东侧隔断，水域面积大幅缩减，而非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也一路向北扩展。栖居在非洲的古猿追随着森林扩展的轨迹，不断向远方迁徙，寻找适合自己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些古猿不断演变进化，相继衍生出了巨猿、西瓦古猿等不同的猿类。然而，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古猿中，究竟谁才是人类真正的祖先呢？大约1300万年前，在现在的西班牙沿海地区，分布着一片茂密的热带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能力非凡的古猿。他们就是皮尔劳尔猿。科学家们认为，皮尔劳尔猿很可能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不过，他们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够演化成人类祖先呢？接下来，我们将一探究竟。皮尔劳尔猿主要生活在树上，平时多以野果为食。它们能利用双臂悬挂在树枝上，在林间摆荡穿梭。不过，有时候它们也会在树枝上直立行走。许多人一直认为，现代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实际上，早在千百万年前，过着树栖生活的皮尔劳尔猿就已经进化出了这种特殊的能力。
2: 西班牙科学家获得了十分惊人的发现，皮尔劳尔猿，或者说加泰罗尼亚皮尔劳尔猿，他们是人猿超科这个多样化群体中的一员。通过重构皮尔劳尔猿的骨架，科学家们研究了这类古猿当时的行动方式。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树上直立行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直立行走的能力是在地面上进化来的，但其实是从树上进化来的。
3: 直立行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特征，产生的年代很久远。关于这一特征，有个可笑的说法，有人说最早具备直立行走能力的是人类。
0: 这是一只年轻的雄性皮尔劳尔猿，他在几天前刚刚离开了自己的族群。眼下他正考虑加入新的族群，以便更好地在森林中生存下来。

雄性皮尔劳二猿，后者神态威严，镇定自若，很显然是这个新族群的首领。为了加入新族群，这只外来的皮尔劳二猿首先要让对方注意到自己的存在，他紧张地等待着，希望对面的雌性皮尔劳二猿能闻到自己的气味。外来者被眼前这位年轻的母亲深深地吸引了，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但新族群的首领却被外来者激怒了，

外来者很快便被压制住了，不过新族群首领最后并未杀死他。 由于计划失败，这名外来者沮丧不已。不过，他遭遇的意外引起了新族群中其他成员的关注。

此外，皮尔劳尔员还会对同类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这一点在年龄较大的个体中表现尤为明显。新族群中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对外来者的遭遇深感同情，他打算做点什么以示安慰。他来到外来者的身边，试着和对方拉近距离。不过初来乍到的外来者似乎有些不知所措。那么这只皮尔劳尔猿为何要加入一个陌生的族群呢？这与该物种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有关。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雄性成员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遭到驱逐离开族群。这只年老的雌性成员究竟有何用意？外来者是否能留下来？外来者有些疲惫，他挑了一个比较偏僻的位置，打算休息一会儿。许多哺乳动物的睡眠时间都比较短，有的甚至每次只睡几分钟，但皮尔劳尔猿则不同。这种古猿堪称出色的发明家，他们学会了用树叶在树上筑巢，并且能将这种本领世代传承下去。学习筑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名外来者在离开自己的族群之前一直依赖于母亲的照顾，还未来得及学会独立筑巢。皮尔劳尔猿通常会把巢建在高高的树顶上，以避开猎食者的追捕。此外，厚实柔软的巢穴还能让他们安稳地睡上一整晚，无需担心自己会从树上掉下来。得益于充足的睡眠，皮尔劳尔猿的大脑发育得更加健全。一大清早，新族群的成员便来到地面上觅食，外来者也紧随其后，希望能借机拉近和新族群成员的关系。皮尔劳尔猿的胃部消化功能较强，因此他们的食谱要比其他动物丰富许多。不过皮尔劳尔猿最喜欢的还是美味可口的野果。外来者来到了新族群的觅食地点，经过再三考虑，外来者决定以新族群中那只年老的雌性成员为突破口。森林中的植物种类众多，有的可以放心食用，有的则含有剧毒。为了确保安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年长的成员会结合自己的经验，教年轻的成员如何辨别有毒的植物。为了接近新族群中的成员，外来者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香甜的野果。对方会接受吗？

这些古猿之间主要通过相互抚摸和梳理毛发来进行交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但是抚摸新族群中的雌性可能会让族群首领大发雷霆，

族群中的雌性成员拦住了暴怒的首领，希望他能放过这名外来者。迫于压力，首领最后只能退让。在皮尔劳尔猿族群中，雌性成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来者成功赢得了这只年老雌性成员的青睐。对方开始主动为他梳理毛发。皮尔劳尔猿所在的热带森林资源丰富，食物和水源一年四季都很充足，他们无需为饮食担忧。不过他们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猎食者的威胁。皮尔劳尔猿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了解，他们能通过森林中的种种迹象来判断猎食者的踪迹。例如听到不寻常的鸟鸣时，他们会迅速进入戒备状态。一头猛兽正在逼近，面对不同的猎食者时，皮尔劳尔猿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危险解除，这些皮尔劳尔猿可以放心了。皮尔劳尔猿生活于大型猿类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巨变转瞬即至。剧烈的地壳运动将对皮尔劳尔猿的生存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从而彻底扭转这种古猿的命运。眼下这名外来者还没有被新族群接纳，新族群的首领对他仍然充满了敌意，所以他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只有得到新族群首领的认可，他才能真正成为新族群的一员。幸运的是，外来者有一手捕捉小昆虫的绝活。新族群中的一只雌性成员被外来者娴熟的捕食技巧吸引了。外来者利用一根小木棍轻松捕捉到了许多美味的白蚁。这是一项全新的生存技能。众所周知，通过借助外力，人类能够完成许多比较复杂的任务，对皮尔劳尔猿而言也是如此。现在这名聪明的外来者成了新族群成员关注的焦点。

突然，新族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只幼崽误食有毒的食物，陷入了昏迷状态。

外来者认出了幼崽所中的毒。这只年轻的皮尔劳尔猿好像知道某些植物有治病的功效，他在森林中四处穿梭，希望能找到可以解毒的植物。他在这方面似乎很有经验。不同的植物功效也各不相同，因此这名外来者需要找出正确的解药。

0: 从新族群遇到的这次危机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皮尔劳二元是如何传播知识的。在皮尔劳二元族群内，成长到一定阶段的雄性成员会遭到驱逐，而当这些被驱逐的成员加入新的族群后，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知识也会被带到新的族群中。中毒的幼崽得救了。新族群成员十分感激外来者的帮助。幼崽的母亲决定接纳这名新成员。但他首先要征得首领的同意。新族群的首领虽然一直反对新成员的加入，但迫于族群内其他成员的压力，最后他只能屈服，同意让这名外来者加入自己的族群。突然间，天地震动，地球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气候波动。
1: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5: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由于环境变化，皮尔拉二员不得不离开他们此时的栖息地，向其他地方迁徙。随着地球上气候突变，非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发生碰撞，欧洲大陆上的森林面积逐渐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森林也明显退化，导致许多大型猿类纷纷向亚洲南部迁徙。有科学家推测，这些大型猿类中可能就有长臂猿和猩猩的共同祖先。在大西洋东海岸，由于非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撞，直布罗陀海峡逐渐变窄，致使特提斯海失去了大西洋的水源补给，水域面积慢慢缩小。为了寻找适合生存的栖息地，皮尔劳尔猿和其他一些古猿纷纷穿过日益干涸的特提斯海，向森林面积广阔的非洲大陆迁徙。随着皮尔劳尔猿继续进化，一种生存能力非常强的古人类诞生了，他们就是萨海尔人。研究发现，萨海尔人存在的时期要比皮尔劳尔猿晚700万年左右。萨海尔人生活在昔日的乍得湖一带，被认为可能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比于皮尔劳尔猿，萨海尔人变得更加聪明。科学家们推测，萨海尔人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类的进化历程。萨海尔人虽然依旧过着树栖生活，但他们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明显增加了。此外，他们的食物种类也丰富了许多，不过觅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女性萨海尔人，她的外表虽然和皮尔劳尔猿有着明显区别，但从她身上依然能看到某些相似的特征。眼下她的孩子年龄尚小，还需要学习许多生存技巧。这个小家伙不仅要学会如何辨别安全的食物，还要学会食物的正确食用方式。萨海尔人非常聪明，他们会借助外力来获得食物。不过对年幼的成员而言，要学会这项技能并非一件易事。萨海尔人会巧妙利用大自然中的一切资源，这一点在该物种的女性个体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萨海尔人发明了许多新的生存技巧。此外，他们已经逐渐习惯了直立行走的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对萨海尔人有许多好处，比如直立行走能使他们的前肢解放出来，用于完成其他任务。萨海尔人族群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严格，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而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族群首领的命令。如果族群首领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他便会大发雷霆。每当此时，族群内比较弱小的成员就会遭殃。像这样的打斗场面，在萨海尔人族群中屡见不鲜。

点。通过教训其他成员，族群首领不仅能发泄自己的怒意，还可以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被教训的成员似乎伤得很重，不过还好他没有性命之忧。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撒哈尔人族群的首领不仅会诉诸武力，还会试着和其他成员建立同盟关系。他会主动对族群内能力出色的雄性成员表示欣赏。在撒哈尔人族群内部，觅食和养育后代的责任主要由女性成员承担。因此，女性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往往会比较强。随着时间推移，撒哈尔人的生活范围逐渐移至有水的区域。还有科学家认为，这一时期的撒哈尔人可能已经具有自我意识。例如，族群内的情侣为了能够单独相处，可能会有意识地避开其他成员。这两个撒哈尔人还是第一次单独约会。

这种私下相处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异性关系的发展。古猿处理异性关系的方式通常比较简单，异性相处的时间也很短，但这些萨海尔人却会通过私下约会来增进感情。这对情侣明显感觉到了自己心理上的变化，他们都被彼此深深地吸引了。女性萨海尔人紧紧盯着面前的男性，希望对方的注意力能集中在自己身上。此时，一个幼儿正在湖中玩耍，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全然不知，

等湖边的情侣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小家伙已经停止了呼吸。幼儿的离去让整个族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虽然在地面上生活有许多好处，但是为了避开地面上的猎食者，撒哈尔人仍然保留着树栖生活的传统。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去的事实。

第二天早上，这一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撒哈尔人族群。 本地族群的首领带着两名男性成员，匆忙赶来探查外来者的身份。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些外来者。外来族群里有两名年轻的女性成员，由于贪吃了太多野果，他们现在有些晕乎乎的。 这群陌生的撒哈尔人正是被野果的香味吸引来的。本地族群的首领想得到外来族群中的女性成员。 但他首先要战胜外来族群的首领。这位首领身体健硕，看上去不太容易对付。本地族群的首领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而这一想法的产生，也代表着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本地族群首领的计策就是杀死自己的对手。通过这场杀戮，本地的萨海尔人族群不仅获得了新的领地，而且赢得了大量果实

那位年轻的母亲仍然不愿意丢下死去的孩子，她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小家伙明明就在眼前，却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所有的族群成员在这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了生命和时间的流逝。

在。

0: 同伴的离去让这群萨海尔人开始慢慢懂得了死亡的概念，他们意识到终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对时间和死亡的这种认知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飞跃。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8: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约500万年前，非洲大陆日益干旱，这给栖居在此的萨海尔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有一部分萨海尔人仍然继续在非洲大陆上演变进化。研究发现，在大约400万到200万年前，非洲东部曾出

现过不同类型的南方古猿，如南方古猿阿法种、南方古猿羚羊河种、南方古猿非洲种、肯尼亚平脸人、南方古猿湖畔种和南方古猿惊奇种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南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南方古猿，并对人类进化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就是南方古猿猿犬种。这种古猿是否就是人类的直系祖先，目前科学家们对此尚无定论。南方古猿猿犬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南部，这里的气候异常干旱，对物种的演变和进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猿犬种在地面上的活动时间大幅增加，但他们一般都在林地附近活动，这样在遇到猎食者时，他们就可以快速爬上树木避险。旱灾严重时，由于食物匮乏，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有时只能靠挖掘地下的植物根茎来充饥。植物根茎不仅挖掘难度大，而且很难消化，因此进食者需要费力咀嚼才能将这些食物咽下去。这是一名年轻的单身男性，现在和其他族群成员生活在一起。在南方古猿猿犬种族群内部，男性成员可能同时拥有多名女性伴侣。这两名女性成员都是族群首领的伴侣。当族群内的食物十分有限时，族群首领及其伴侣通常可以优先享用。族群内的女性成员甘愿降低自己的地位，依附于强大的男性，以此获取食物，并换取男性的保护。南方古猿猿犬种的寿命较短，这名年老的女性成员已经无法咀嚼食物，只能靠吮吸骨头中的骨髓来充饥。首领不愿意和这位老人分享食物，旁边那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及时伸出援手。

0: 出于同情，这名男性成员把咀嚼后的食物喂给了老人。这种食物短缺的情况对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那他们就会有灭绝的危险。幸运的是，这些南方古猿的大脑很发达，他们掌握了许多十分有用的生存技巧。在这个族群中，有成员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与其待在原地空等，不如主动出去寻找食物。一名女性成员留意到了空中飞过的鸟类，她急忙把其他成员召集起来。尽管以前从未打过猎，但眼下族群里的几名成员有些跃跃欲试，全然不顾首领的反对。
1: 你们哪里啊？
0: 族群首领愤怒不已，两名成员向远处走去，在他们心中，捕猎的欲望已经战胜了对危险的恐惧。虽然这两名成员的决定有些鲁莽，但却为他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带来了转机。

这是一具新鲜的动物尸体，上面有充足的嫩肉可供食用。外出寻找食物的两名成员满载而归。这下族群内的所有成员都能饱餐一顿了，这个族群似乎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

肉类比植物根茎更容易消化，食用肉类后，这群南方古猿原犬种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都有了明显改善。

0: 身材也变得更加高大。这些南方古猿猿犬种已经会用石头对食物加以处理，而且他们还萌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那就是把大型猎食者捕杀的动物残骸分割成小块，这样他们就能把食物带到安全的地方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他们需要新的工具，以便切割动物残骸和砸碎坚硬的骨头。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试着将石头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男人，
0: 南方古猿猿犬种的生存能力很强，他们已经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行动计划。这名年轻的男性成员决定向其他成员传授寻找食物并将食物带回来的技巧。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这勾起了其他成员对肉食的渴望。族群内的几名成员有些动摇了。
1: 那配猪配猪配，
0: 为此这位首领决定采纳年轻男性成员的意见。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这群南方古猿猿犬种决定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去远方寻找

离开原栖息地的南方古猿猿犬种不再依赖于树木，而它们的生活方式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它们发现的新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这里虽然食物充足，但却危机重重。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这是否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祖先之所以能够摆脱束缚，最终进化成现代人，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继南方古猿猿犬种之后，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行动更加灵活的物种，他们就是直立人。数百万年前，南北美洲大陆相撞，墨西哥湾暖流从墨西哥湾开始，沿北美大陆东海岸一路北上。这一时期，极地地区形成大面积冰盖，地球气温降低，进入了冰期。在这一时期的非洲大陆上，撒哈拉地区的草原逐渐枯萎退化，迫使食草动物纷纷离开此地，去远方寻找新的栖息地，而直立人也紧随其后踏上了迁徙之旅。有的直立人迁移到了欧洲，有的则迁移到了亚洲，他们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丛林和沼泽，努力去开拓新的领地。有一部分直立人最终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中国北部，科学家们就曾发现了直立人的踪迹。直立人的体态特征和现代人已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能够直立行走，行动灵活。直立人的身体散热能力较强，体表毛发短，可以通过汗腺排出汗液，而他们的大脑也进化得更加复杂。得益于这些进步性特征，直立人拥有了非凡的体力和耐力。此外，直立人还是出色的猎手，他们能像狼一样长距离追击目标猎物。虽然他们的速度要比猎物慢，但他们的耐力却不容小觑，等到猎物精疲力尽时，他们就会伺机出手，

与他们的祖先相比，直立人的捕猎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已经可以猎食一些比较大型的动物。不过对于猎物的依赖性也使直立人不得不时刻留意猎物的踪迹，为此他们开始了采集和游猎生活。此外，在迁徙途中，直立人还会建造营地，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

0: 实力人会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营地，有时他们还会在营地周围围上一圈栅栏，以确保族群的安全。
1: 二，把锅啃了。
2: 是是。
0: 直立人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成员

擅长的技能不同，他们的分工也就不同。例如有的擅长打磨石头，有的则擅长处理食物。这样一来，成员们承担的社会职能便会有所差异。不过这种社会分工的模式建立后，压力和冲突也随之而来。当成员之间出现任务分配不均的情况时，族群首领就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分配食物是直立人族群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刻。首领在分配食物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确定不同成员得到的食物量，而这就需要卓越的智慧和领导力。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直立人还学会了用植物、动物皮毛和树皮等材料制作衣服。

不过直立人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由于体表毛发短，直立人裸露的皮肤很容易招来一些吸血的蚊虫。对直立人而言，虽然来自自然界中猎食者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小，但他们却面临着更加危险、更加残酷的新敌人。

自然界中无奇不有，好奇的直立人希望能弄清楚自己周围所发生的各种神奇现象。

新的敌人不期而至。面对眼前的景象，这群直立人准备奋力一搏。这群直立人失败了。

0: 不过经此遭遇后，他们有了新的发现。一股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让这些直立人垂涎欲滴。
1: 干嘛？干嘛不被放？

他们在火灾现场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上的肉香嫩可口，这是直立人第一次吃到这样的美味。也许正是从此刻起，他们开始意识到了火的宝贵之处。用火烤过的食物不仅味道诱人，而且更容易咀嚼和消化，而烤熟的植物根茎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难以下咽，而是变成了不可多得的美味。这一发现让直立人兴奋不已。吃熟食不再需要发达的咬肌，因此直立人的咬肌会逐渐退化。此外，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轻盈，行动更加灵活，而大脑也会进化得更加发达。

0: 也许正是在这一时期，直立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对直立人来说，天地间的形状和光影有了新的意义，他们开始领略到大自然的美。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夜幕降临，这群直立人在睡梦中梦到了美味的熟食。但要获得熟食，他们首先要有火。

远方一簇闪烁的火苗引起了这群直立人的注意。

0: 原来是另一个直立人族群，他们成功采集到了火苗。为了争夺火苗，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就在此时，受到威胁的族群首领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两个直立人族群，一个知道如何用火，另一个则擅长处理动物皮毛和制作饰品。
1: 哎，嘟嘟，嘟嘟嘟，来打，哎呀，皮包工，
2: 喂，皮包工。
3: 等会儿，

0: 哎，嘟嘟，奶奶，哎，别搬过。
1: 啥？
2: 于是，两个族群决定进行物品交换。
3: 刘大哥，
2: 通过这种交换，不同族群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便得到了传播。
0: 别怕哥，别怕哥，别怕哥，
3: 别怕哥，
0: 别怕哥，叔，阿弟，别怕哥，不怕，不怕，别怕，别怕哥，不，
2: 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人科物种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而通过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媒介

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得以不断累积，技术传播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可见，火的使用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名年轻的男性首领被对方族群的女性首领吸引了。两位首领彼此爱慕，关系也迅速变得亲密起来。火的应用给直立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他们可以用火取暖、照明和驱赶野兽，生存能力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直立人还可以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进行交流，得益于左脑及其他相关器官的进一步进化，这些直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某种有声语言。他们不仅会回忆过去，憧憬未来，还会讲故事。这位老人讲述的故事，引起了其他成员的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这些疑惑在老人的故事中逐渐变得明朗起来。通过这些故事，直立人的生活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对生活的理解也许正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直立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巨大变化。直立人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直立人不断演变进化，先后衍生出了不同的新类型。有的科学家认为，曾经生活在中国北部的北京人、印度尼西亚的梭罗人和身材矮小的弗洛里斯人，以及中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都由此而来。在气候较寒冷的欧洲，直立人可能逐渐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身形高大，体格健壮，而且耐寒能力非常强。由于接受到的太阳光照少，尼安德特人的肤色偏白，眼睛和毛发颜色也较浅。而生活在非洲的直立人也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后来随着智人的出现，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到来。智人族群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也远远胜过前人。

0: 呀，妈妈，这好心噻。
1: 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智人在艺术、技艺、文学、医学和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不仅要归功于智人卓越的想象力，还要归功于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诸多宝贵财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在数百万年间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并将这些知识与技能一代代传承了下来。科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大约10万年前，智人追随祖先的脚步也开启了一场探索之旅。他们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移。他们跋山涉水，越过海洋和冰川，在全球各地扎根定居。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智人在肤色、毛发和眼睛等外部特征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但是他们的血液中依然传承着祖先的基因。虽然人类的真正起源尚无定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如今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将继承早期人类的探索精神，将人类文明的火种继续延续下去。

证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7: 干嘛？
18: 两百，
19: 乡里乡亲的，应。

0: 爱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广袤的大自然中，羽毛、皮肤与鳞片，绝不仅仅是抵御外界侵袭的物理屏障。色彩的交织，形状的勾勒与斑纹的拼凑，共同赋予了每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特征。一些动物更是精通利用外表，将其完美地隐蔽在环境之中。

历经千万年的演化已然登峰造极，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伪装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双重使命。它是弱者隐匿行踪、躲避杀戮的救命法宝，亦是掠食者潜藏杀机、隐秘出击的暗杀利器。那些深谙此道的伪装大师，仿佛掌握了隐身之术，只要时机与地点契合，他们就能融入周围的环境。那一身斑驳的皮毛、绚丽的羽衣，或是幽暗的鳞甲，便是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天然屏障。与此同时，掠食者也演化出了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外衣，他们在无声无息中逼近，完成对猎物的致命一击。所有动物都在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博弈，正是猎手与猎物之间旷日持久的生死较量，造就了自然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隐身奇迹。在这场以欺骗为目的的竞赛中，动物们的伪装招数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苍蝇目光锐利，小小的脚销却并未暴露。他眯起双眼，展开耳语，静止时宛如一截断枝。脚销会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日间活动的天敌开始沉睡。角鸮开始捕食，和其他小型猎手一样，角鸮的羽毛具有双重作用，既能躲避强大的天敌，

这种小型猫头鹰的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角鸮飞羽边缘生有须状结构，可以弱化飞行时产生的噪声，不易被猎物发现。角鸮开始了不知疲倦的捕猎。

小象的体重通常在200克左右，而有些老虎的体重能达到200公斤。同为掠食者，老虎与角鸮有着许多共同点。不论是小巧的猛禽还是大型猫科动物，都深谙隐藏之道。强悍如老虎，同样需要依靠伪装来伏击猎物。老虎是伏击专家，它的捕猎策略是隐藏和潜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靠近猎物。

要做到这一点，老虎需要一件特别的外衣。老虎是少数拥有条纹皮毛的大型猎手之一，这种条纹极易融入干草或灌木丛的阴影中。尤其是当它静止不动时，极难被察觉。

伪装并不能保证每次捕猎都成功。老虎必须懂得如何利用伪装，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

绿色的爬行动物很是常见，但绿色的哺乳动物却令人难以想象，它们就隐藏在丛林中。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动物而言，绿色是最常见的保护色。绿环尾带貂因其皮毛得名，它的皮毛确实会呈现绿色。白天，绿环尾带貂躲在蓬松柔软的皮毛下休憩，它们凭借体色隐匿身形，很难被察觉。

午夜时分，绿环尾袋雕醒来，开始活动。实际上，绿环尾袋雕的每根毛都有黑、黄、银白三种颜色，在光下呈现出独特的橄榄绿色，从而完成高超的伪装。

只美洲豹出现在丛林中。饥肠辘辘的美洲豹集中所有感官寻找猎物，有一种动物动作缓慢，看起来似乎很容易捕捉，它就是树懒。

这些年来，多年来，多数分布于美洲丛林的树懒极其适应这里的环境，想要捕猎它们绝非易事。 树懒的生存秘诀之一是毛色，它的毛也会呈现绿色，绿色加上缓慢的动作，这是在丛林中伪装的极佳组合。树懒的毛原本是棕灰色，树懒利用特殊的藻类为自己染色，绿藻和蓝细菌附着在毛上，起到了保护色的作用。 这是动物与藻类之间出色的共生关系。树懒在树上平静地咀嚼食物，它看着美洲豹经过，没有一点慌张。

鹦鹉的羽毛色彩鲜亮，光泽夺目。这种鲜明的色彩在天空或许容易暴露，在茂密的丛林里却极具迷惑性。在它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很有效的伪装。小巧的牙买加锥尾鹦鹉，它的体型和颜色与它们栖息树木的叶子十分相似。牙买加锥尾鹦鹉非常活跃且喧闹，但在伪装的掩护下却很难被发现。它们尽情享用着喜爱的水果，鲜亮的羽毛并未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而在同一片丛林中，侧带棕榈树正在觅食。和牙买加锥尾鹦鹉一样，侧带棕榈树的体色也以绿色为主。鹦鹉和蝮蛇正在进行着伪装的终极较量，看谁的伪装技术更高明。牙买加锥尾鹦鹉必须利用羽毛隐藏自己，以免被发现。侧带棕榈树在绿色鳞片的掩护下逐渐靠

0: 家追尾鹦鹉十分警觉且反应迅速，这让他暂时躲过了危险。想在丛林中隐藏自己，绿色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有时棕色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这条幼年燃蛇。不同于体长可达四米的近亲，它的体长不足一米，身形纤细，通体呈褐色。这种欺骗眼睛的技巧非常有效，它会仔细寻找隐藏的地点和时机。一些鸟类经常会来吸食树干渗出的甜美汁液，

这条燃蛇贴着树枝前行，进食的鸟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比如变色龙、鸟类或蛇。在流经热带森林的河流中，伪装成一片漂浮的树叶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一片随波逐流的枯叶能有什么危害呢？谁会怀疑被水冲走的树叶是一条鱼呢？业余的伪装达到了极其高超的水平。业余身体上的颜色和图案与枯叶很相似。在浑浊的河水中，业余移动的轻缓无声，

业余的背鳍向外延伸，形状宛如一片腐烂的枯叶。业余的侧鳍非常小且透明，很难被发现。这样的侧鳍让业余能非常缓慢地移动，如此便不容易惊吓到猎物。业余体长在8厘米左右，大小就像河水冲刷的树叶。这条小鱼并没有发现身旁的业余，业余慢慢靠近，

只有在距离非常近且有把握时，野鱼才会发动突然攻击。伪装成枯叶的夜鱼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将毫无防备的小鱼一口捕获。夜鱼的身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秋季的森林，褐色、棕色或是金黄色，秋色浸染了大地。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必须适应温度、光线和颜色的变化。森林里的猎手和猎物仍在互相博弈。欧夜莺看起来就像地上的一堆落叶，在白天的阳光下，这些神秘的鸟充分利用拟态羽毛躲避天敌。这只欧夜莺表现得十分冷静。危险靠近时，它一动不动。欧夜莺的雏鸟很会利用这套天然的伪装，只要保持静止，它便很难被察觉。

那些无法南迁越冬的动物，它们求生的本能依然强烈。猞猁的皮毛逐渐变为黄褐色，这种颜色非常适合在树枝、树干和落叶中隐藏身形。猞猁的脚步悄无声息，它的动作从容不迫。猞猁凭借着这身毛色，成为了一个出色的丛林猎手。

山纯也是一个伪装高手。猞猁和山纯都隐藏在自己的伪装之下，

个微小的动作，一次偶然失误，或是片刻的分心，都会打破生存的平衡。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4: 迟缓或迅猛，猎杀或逃亡，狡黠或本能，在隐蔽形体方面，许多动物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枯叶龟看起来像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哪怕它沿着河岸缓慢爬行，也很难被发现。游泳时，枯叶龟需要伸出四肢滑动，只有这时它的伪装才露出破绽。枯叶龟来到溪流底部，它正在寻找一处适合隐藏的地方。很快它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了。现在是时候展现他高超的伪装技巧了。真鳄龟也以相同的方式隐藏着身体。真鳄龟的捕猎方式不仅只有隐藏这一招，他的嘴里还暗藏着另一套把戏，一个致命的陷阱。真鳄龟的舌头看起来像是一条粉红色的肉虫，舌头来回摆动，引诱饥饿的鱼。真鳄龟的双重欺骗非常高明，身体和舌头协同合作，使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

迷惑性的伪装和虫子一样的舌头是欺骗视觉的有效组合。还有一些伪装更是令人意想不到。丛林中飘落在河面或堆积在地上的落叶，为一些动物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处。爬行动物很擅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伪装自己。只有当它们的身体移动时，人们才会怀疑落叶中隐藏着动物。加蓬蝰蛇的伪装技能令人难以置信。

凭借体色和耐心，加蓬蝰蛇的存在很难被察觉。猎物一旦发现它，往往为时已晚。加蓬蝰蛇在落叶的掩护下发起突然袭击，毒液麻痹了老鼠的身体，几分钟后老鼠就会进入它的肚子。有些动物的伪装比加蓬蝰蛇更加高明。海洋中隐藏着很多令人惊叹的生物，水生动物的精巧伪装绝不亚于陆地上的那些伪装大师。

一些鱼类可以模仿珊瑚和海床的复杂环境，细节上令人难以置信。它们用布满油状凸起、形状不规则的皮肤取代了坚硬的鳞片，让自己看起来宛如一块长满海藻的岩石。鲑鱼的胸鳍和腹鳍看起来粗短且有力，这样就能非常缓慢地移动身体，且不会引起猎物和天敌的注意。凭借这样难分真伪的外表，鲑鱼不需要快速游动，就像其他小型陆地猎手一样，高超的伪装保护着鲑鱼免受大型掠食者的攻击，同时也让它们能靠近其他小鱼，

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许多动物练就了模仿周围环境的本领，以此捕猎觅食，躲避天敌。许多出色的伪装大师放弃了快速移动的能力。对他们而言，完美的伪装远比速度更有效。变色龙迈着缓慢的步伐在树枝间移动，它们通过改变颜色来隐藏自己。

变色龙能随环境精准变换体色，完美融入周围的色彩之中。有的伪装随环境而改变，还有一些则凭天生外形一招立足。粗鳞刺尾鬣蜥宛如一块岩石，只要保持静止便能完美隐身。

这种爬行动物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岩石地带。粗鳞四尾鬣蜥身体的颜色看上去与花岗岩表面的细微颗粒极其相似。这只粗鳞四尾鬣蜥正在岩石上享受日光浴。

猎时间开始。苏林刺猬鬣蜥发现猎物时，刚刚吸收的太阳热量会转化为肌肉的动力。苏林刺猬鬣蜥不需要等猎物靠得很近，它拥有爆发性的速度，可以趁昆虫不备将其捕获。

善于隐藏是动物的生存利器，既是逃跑的保障，也是攻击的底气。无论是用于攻击还是隐藏，每一种伪装都受到动物所处环境的限制。在没有植物或岩石的开阔地带，隐藏身形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视野开阔、色彩单一的沙漠中，伪装依然奏效。

六眼沙蜘蛛的身体扁平，它紧贴在沙地上，以免引起注意。六眼沙蜘蛛身体的颜色和纹理，让它能和细沙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六眼沙蜘蛛会把沙子堆在背上，直到它完全融入环境中。

毛、皮肤、与鳞片，被动物们化作了出神入化的隐形斗篷。它们巧妙地模仿着枝叶的纹理、岩石的色泽，乃至其他生命的形态。这些精妙绝伦的伪装，只为在千钧一发之际，骗过那一双双敏锐的眼睛。在这场充满变数的竞争中，无论是弱者的绝地逃生，还是猎手的致命伏击，伪装无疑是大自然最惊艳的设计与创造。归根结底，猎手与猎物之间无声较量的最终目标，皆指向那至高无上的法则——生存。正是凭借这向死而生的智慧，万物生灵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0: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1: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是文明偶遇了这个地带，还是这个地带孕育了文明？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互鉴相知，溯源致远。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在广袤的自然界中，动物的躯体堪称演化史上的绝妙佳作，肌肉、皮毛、尖刺与鳞片，既是驱动身体的引擎，也是抵御危险的屏障，更是克敌制胜的武器。动物的躯干、四肢、骨骼、外壳，是其生存与繁衍的核心力量，甚至左右着它们的生死存亡。在这场名为生存的残酷角逐中，每一种动物都拥有专属的武器和独特的生存绝技。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多样的适应性本能，矫健的肌肉让它们驰骋腾跃，宽大的双翼助其凌空翱翔，尖锐的刚毛可抵御天敌侵袭，坚硬的外壳更是绝佳的防御铠甲，

那些在优胜劣汰中存活下来的物种，他们将惊人的身体力量转化为生存之道。无论是雷霆万钧的攻击，还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力量的博弈时刻都在发生。

在这片原始的竞技场上，庞大而强壮的身躯往往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显而易见，体型的大小至关重要。在非洲大草原上，人们或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非洲象是毫无天敌的绝对霸主。毕竟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身高可以超过3米，体重达到5000公斤。当这些庞然大物以接近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发起冲锋时，它们能轻易撞断粗壮的树木，足以击退这片土地上的任何挑战者。

强悍如斯，非洲象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与不安。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狂野大地上，安全感往往源自于家族的羁绊。非洲象总是以族群为单位结伴而行，一旦遇到危险，成年非洲象便会将脆弱的幼崽围在中间守护起来。

力量、气势、体重，再辅以他们的生存智慧，共同构筑了象群抵御顶级掠食者的终极防线。

在非洲向后世界粗糙的皮肤下，隐藏着重达两吨的肌肉。其中，象鼻是极为复杂且重要的器官，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力量。相比之下，狮子全身的肌肉只有约500多块。蛇的身体形态与象鼻相似，它们的体内拥有大量且细分的肌肉群，以及超过200对肋骨。肌肉与骨骼精准的协同运作方式，赋予了蛇强大的攀爬能力和捕猎本领。它们可以在水中游动，在树枝间穿梭，或是贴地滑行。对许多蛇类而言，缠绕是极为关键的生存本领，而这对猎物来说，就意味着死亡。丛林深处，一条地毯蟒在枯叶间悄然爬行。

寻得一处合适的位置，地毯蟒盘绕起身子，它将自己完美隐蔽在环境之中。接下来，只需静静等待。它开始仔细捕捉其他动物散发的气味分子，每种气味都代表着不同的猎物。老鼠尚未现身，地毯蟒就已经锁定了它的气味。

0: 致命的死亡缠绕开始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到。

0: 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赶尸高鲜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地毯蟒通过缠绕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致其死亡。小型动物几乎都惧怕大型蛇类，有些蛇带有致命剧毒，有些蛇则会利用身躯绞杀猎物。而有些小动物却很难被蛇类猎杀，绝大多数的蛇类都不愿意捕捉刺猬，

刺猬身上的毛已经演化成了坚硬的刺，凭借着一身尖刺，刺猬显得安然自得。看他闲庭信步的样子，便可知晓，刺猬似乎从来都不慌不忙，

甲虫、蚯蚓、蜗牛，甚至是腐肉，这些都是刺猬钟爱的美食。漫步途中，刺猬遇到了一只赤狐。这个家伙以狡猾和好奇而闻名。赤狐无计可施，他找不到突破这层尖刺的方法。

浑身长刺的刺猬成了雕鸮的腹中餐。陆龟的四肢和头部常附有坚硬的角质鳞片，它看起来就像一座移动堡垒。陆龟不需要极其敏捷的速度，它们也不需要强壮的肌肉，坚硬的骨质龟壳为它们提供了足够强大的防护。陆龟的重要器官都藏在龟壳的内部，它们也能将头部和四肢缩进壳内，这让陆龟免遭掠食者的伤害。有时，危险恰恰来自同类。雌龟不得不忍受雄龟狂热的示爱，这种求偶仪式十分奇特。雄龟需要用极其特别的方式来打动雌龟，它会有节奏地敲击雌龟的壳，试图让对方动心。这种方式偶尔会带来麻烦，雌龟难以承受追求者连续不断的撞击。与陆龟的策略截然不同，许多动物将生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肌肉之上，灵猫就是很好的例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在这里交汇。陆龟连轻快的行走都做不到，

却悄无声息，轻盈敏捷。猫科动物的身体普遍极具柔韧性，肌肉线条流畅，它们四肢的肌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灵猫的行踪十分隐秘，强健的后腿为它们提供了极强的爆发力。它的后腿异常粗壮有力，灵猫的生存与它强大的肌肉爆发力息息

0: 锐的角质利爪，配上致命的牙齿，这些武器将灵猫的肌肉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跳跃绝非大型掠食者的专属技能。面对非洲野犬的袭击，瓦氏水羚奋力奔逃，它们的四肢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与速度，这让瓦氏水羚得以脱身。拥有出众跳跃能力的并非只有瓦氏水羚。

按照体型比例来计算，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很是惊人，像弹簧一样弹射起跳，是伊比利亚水蛙逃生的绝佳策略。因为它们演化出了异常发达的后腿肌肉，

在来回的巡视。伊比利亚水蛙是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草鹿的喙如同鱼叉般致命，只有迅猛的动作才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逃脱。而这全凭他们双腿的强劲力量。伊比利亚水蛙的跳跃距离极为惊人，一次跳跃甚至能超过一米远。惊人弹跳力的奥秘在于肌肉的力量。伊比利亚水蛙在起跳前，后肢肌肉会收缩，将能量储存在肌腱中。在跳跃时，肌腱骤然回弹，把弹性势能转为动能，让伊比利亚水蛙得以在刹那间纵身一跃，化险为夷。这种爆发力同样有助于捕猎，后腿强健的肌肉能推动伊比利亚水蛙在水中快速穿行，迪迪咔咔湖池蝉也深谙此道。迪迪咔咔湖池蝉算不上身手敏捷，但在水中，它是一位出色的游泳健将。迪迪咔咔湖池蝉栖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之上，它的体型演化得十分奇特。这片湖泊中生长着茂盛的水草，迪迪咔咔湖池蝉便诞生于此。

们的肌肉隐藏在层层叠叠的皮肤之下。这身累赘的皮肤阻碍了他的跳跃，他的移动速度也因此变得缓慢。其实迪迪咔咔胡池蝉全身褶皱的皮肤大有用处，它能辅助迪迪咔咔胡池蝉在水下呼吸。这种生存策略极为高效，

在气候温暖的低海拔地区，速度往往能决定成败。温暖的环境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储备，必要时可以毫无顾忌地挥洒体力。辽阔的非洲平原便是如此，生死存亡、追捕与逃脱，往往都取决于速度。

善于奔跑的野生动物，世代繁衍生息在非洲草原上。掠食者与猎物的策略惊人的相似，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双方演化出了各自的本领。瓦氏水羚和瞪羚体格强健，纤细而骨骼分明的四肢是它们生存的关键。它们的肌肉布局精巧，体态轻盈，搭配高效的肌纤维收缩能力，造就了它们矫健迅捷的特质。

猎豹是他们可怕的天敌，同时猎豹也是草原上众多捕猎者中的短跑冠军。这种猫科动物堪称速度的化身。猎豹的头部小巧圆润，这种结构极具空气动力学优势。猎豹的利爪无法完全缩回肉垫之中，这让它能在全速冲刺时死死抓住地面。猎豹的身体构造极其精妙，绝不仅仅体现在四肢，它全身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追求惊人的速度而生。长长的尾巴能帮助猎豹在奔跑时保持身体平衡，极具弹性的脊椎像弹簧一样推动着猎豹跨出每一步。猎豹腿部的肌肉也十分特殊，即使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依然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猎豹就像是一台设计精密的赛车，它是食草动物极为恐惧的掠食者，并非所有掠食者都一味追求速度

配着自身的体力。相较于瞬间爆发，非洲野犬更擅长持久作战，坚韧的耐力是它们立足荒野的核心依仗。

非洲野犬的猎物们同样拥有应对策略。马氏水羚和一些大型食草动物都演化出了独特的躯体构造。修长的四肢，强韧的肌腱，搭配利于高速奔行的蹄子，这些构造赋予了它们长时间持续奔跑的能力。非洲野犬紧追不舍，迫使瓦氏水羚进入它们的包围圈。此时的瓦氏水羚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奔跑，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失误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结局通常以非洲野犬的胜利告终。非洲野犬会捕杀羚羊等猎物，以此维系整个族群的生存。绝佳的战术加上出色的体能，确保了野犬群捕猎的成功率。而生存之道并非只能依靠强健的四肢。鳄鱼的四肢短小而原始，这副模样看起来甚至有些滑稽。鳄鱼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公里。奔跑不是他们的强项，鳄鱼的身体犹如披上了一层坚实的铠甲，它们将出色的水性与惊人的咬合力完美结合在一起。鳄鱼的外表看起来颇为原始，这种身体构造却极其高效，

在水中，强壮的尾巴从后方提供了强大的推力。鳄鱼巨大的下颚可以死死咬住大型猎物。鳄鱼无法咀嚼猎物，它们需要共同协作，将猎物撕碎。

企鹅的羽毛具有很好的防水效果，它们的羽毛紧贴皮肤，犹如一件潜水服。天鹅雏鸟的绒毛具有极佳的保暖功能，这层绒毛保护着它们，直到它们长出成羽。鹦鹉有着色彩斑斓的羽毛，这些醒目的颜色是鹦鹉在复杂族群中进行社交与身份识别的重要工具。羽毛能够保护鸟类，并提供绝佳的保暖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羽毛还赋予了鸟类翱翔天空的能力。

一亿多年前，部分史前爬行动物的硬质鳞片逐步演化成质地更轻盈的羽毛。鸟类身体上覆盖着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羽毛。

苍鹰凭借翼羽的优势，能够高速飞行，并能在密林中灵活地穿梭。高超的飞行本领是苍鹰的生存之道，这让它能够捕获森林内外的各种小动物，

纵使体型悬殊，翱翔天际的鸟类都各自演化出了契合生存环境的飞行本领。一种名为风虎的小型鸟类同样是飞行大师，它们的翼羽

他们具有了飞行技巧，卓越的速度与高超的飞行技巧，这些特质让风虎成为了捕捉昆虫的高手。 不管哪种蜂虎都拥有艳丽的羽毛，它们的体型结构也极为相似。

风虎就像精密的空中捕捉器，它们可以在半空游刃有余地捕食昆虫，

栖息地和体型决定了蜂虎的猎物种类。每一个亚种都有着各自的偏好，可它们的捕猎模式却如出一辙。蜂虎将自身的身体优势转化为惊人的速度和技巧，与轻盈敏捷的蜂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马。河马身形庞大且沉重，它们的体重可达1500公斤，而蜂虎却不到100克。它们共同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河流附近，它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河马都会将大半个身子泡在水中，

能会认为河马和大象一样，它们几乎没有天敌。其实河马也难以忍受烈日的炙烤，河马的皮肤很厚，表皮却十分娇嫩，它们必须保护自己的皮肤不被晒伤。相比于风虎，河马看起来似乎更为强大、安全，但在顶级掠食者贪婪的注视下，河马依然随时可能沦为一顿盛宴。狮子拥有极其健硕的身体，那如利刃般锋利的爪子赋予了他们一击致命的恐怖杀伤力。当狮群结阵出击，即便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也往往难逃败亡的命运。

皮肤与骨骼，如同大自然最精密的造物，构筑出万千生灵千姿百态的身躯。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的生理结构，为他们防御、繁衍与捕猎提供了保障。生命的武装多种多样，在那层层外衣之下，躯体内的肌肉蕴藏着雷霆万钧的爆发力。他们的身姿各有不同，有的轻盈皎洁，宛如掠过草原的疾风；有的庞大迟缓，犹如撼动大地的战车。在这座残酷而壮美的生命竞技场中，万物生灵彼此较量，相互制衡。无论是杀戮还是逃亡，无论是强悍还是弱小，他们都在以血肉之躯遵循着大自然那恒久不变的生存法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

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所有动物的大脑中都藏着它们赖以生存的知识、策略与本能。无论是坚硬的颅骨之下，还是昆虫坚韧的甲壳之内，大脑都是它们得以生存的关键之一。哪些动物更加聪明？猎手与猎物之间是如何斗智斗勇的？这场永不停歇的较量有着极致的魅力，因为它关乎生死。动物大脑中的战术、行为与习惯往往难以捉摸，我们无从知晓它们的运作规律，更无法将其归纳为一门精确的科学。然而，动物们如何隐藏？如何攻击？如何移动？如何协作？如何观察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死存亡。

猎手与猎物各有其策略，针锋相对，只为生存。经过感官、智慧与战术的较量，结局或是捕猎成功，或是顺利逃脱。

这群非洲水牛十分强大，几乎没有常规天敌。凭借着

非洲水牛非常聪明，它们选择成群结队，而非独自行动。非洲大草原从来就不是一个适合独来独往的地方。非洲水牛群体能达到数千头的庞大规模，它们辗转于森林与草地之间，只为寻觅鲜嫩的青草。通常情况下，最强壮的非洲水牛要么在前方带路，要么守在牛群中央，以此来守护牛群的安全。得益于这种集群策略，加上牛群内部的紧密合作，这些非洲水牛几乎坚不可摧。然而，总有一些雄性非洲水牛过于自信，他们冒险离群，独自觅食。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面对一种强大的掠食者

幸好牛群及时赶到，将这头落单的雄性非洲水牛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跟老虎、花豹等不同，狮子是一种少见的群居并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捕猎的猫科动物。一般的狮群规模可达30头，通常由多头有血缘关系的母狮、几头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以及幼崽组成。这是一个为了生存而聚集到一起的族群。在这个族群中，每个成员都清楚自己的角色，狮群的捕猎和防御策略都建立在这样明确的分工之上，尤其是在捕猎时，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母狮往往是战术的制定者，他们擅长利用伏击来捕猎。捕猎开始，一部分母狮会潜伏在植被中，其他族群成员则将猎物赶往预定的方向，

除了埋伏、跟踪，狮子和猎豹也会采取迅猛且直接的捕猎方式。这两种猎手都身手敏捷，快如闪电。他们的躯体是力量与速度的完美结合。按理说，他们似乎具备了轻松捕猎的一切条件，可事实并非如此。

想要了解这两种掠食者强大的体能优势，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据。多项科学研究表明，狮子和猎豹的肌肉力量比他们的猎物强20%。这意味着追逐时他们的速度更快，加速度更是高出猎物37%。面对如此巨大的差异，猎物们自有应对之策。在力量、速度和加速度方面，它们明显处于下风。可是，许多种类的羚羊和角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成。

作为猎物，他们能决定逃跑的路线和速度。在危险到来时，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倾尽全力，但掠食者为了达到目的总是不遗余力。有研究发现，猎物在逃避掠食者时，速度仅是其极限的一半，因为一旦跑得太快，掠食者反而更有胜算。

理很简单，速度越快，转向的能力就越差。于是猎物们利用这一点，通过灵活的转向来逃脱追杀。在最后一刻突然转向，让掠食者扑空，这使得猎物们的逃脱概率大大

对掠食者的猎杀。有些物种采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战术，那便是撤退以及群体防御。

象群首领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母象担任。成年非洲象体型巨大，獠牙粗壮有力。可象群里的幼崽却很容易遭受狮子的伏击。象群首领在行进途中时刻留意着周围的状况，一有风吹草动，他便会指挥象群结成防御阵型。

只需后退几步，成年非洲象便能围成一道屏障，将幼崽们护在中间。这种阵型极难攻破，

在保护幼崽时，非洲象会展现出其凶猛的一面，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而非洲象通常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面对这群愤怒的庞然大物，狮子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再高明的伏击战术，在象群的防御策略面前也无济于事。危机解除后，象群开始撤离，他们会排成严格的队形，依次渡河。

和狮子一样，非洲野犬也组成了颇具威胁性的捕猎群体。不过，他们的猎食方法却有所不同。非洲野犬是运动能力非凡的犬科动物，依靠自身卓越的体力和耐力发动攻击。要想躲避非洲野犬的猎杀，必须随时保持警惕，一刻也不能放松。

比如转角牛铃，他们会轮流放哨。哨兵站在高处，密切关注着周围的动静。通过每隔一段时间的换岗，转角牛铃建立起了针对掠食者的哨兵网络。一旦掠食者靠得太近，或露出攻击意图，哨兵便会发出警报，转角牛铃群随即快速逃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有些群体中，好几个物种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种混居本身就是一种生存策略。

季一过，群体里便会出现许多新哨兵。这些物种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掠食者的捕杀还不足以让种群陷入危机。刚出生的小家伙们很快就能融入群体，学会生存技能，但他们要面对的是可怕的非洲野犬。这群掠食者采用的是一套非常高效的猎杀策略，追逐、包抄，将猎物逼入绝境，

非洲野犬的捕猎技巧在于团队的配合以及猎手之间的默契。每次发起攻击，他们都能把这项优势发挥到极致。他们轮流监视，交替上阵，直至耗尽猎物的体力。这种捕猎方式对体能消耗极大，但总能换来丰厚的回报。

不同的物种，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猎物，决定了掠食者们会采用五花八门的捕猎战术。比如，有些战术还要受到海洋环境、海浪以及海岸地形的影响。南向海豹体型庞大，体重可超过2吨。它们大多生活在南大洋，南半球夏季时，它们会游向海岸繁衍后代。

这片沙滩是雌性南向海豹聚集的绝佳场所，壮硕的雄性南向海豹通过搏斗捍卫着自己的交配权。其他雄性对它的地位构成威胁，也对它的交配权发起了挑战。不过，真正的危险其实隐藏在海洋之中。虎鲸以家族为单位，在向海豹和海狮聚集的海岸沿线游弋，

这些奇俗类动物在沙滩上慵懒的休憩，他们能感受到附近的海浪中有危险的掠食者正在注视着他们。虎鲸是十分聪明的哺乳动物，他们会开展捕猎训练，教幼鲸如何在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捕杀猎物。如果攻击战术失败或判断失误，他们很可能搁浅在沙滩上。一旦回不到海里，等待他们的便是死亡。正因为如此，虎鲸对这里的每一寸海岸都了如指掌，只有十拿九稳时，他们才会发动攻击。猎动作又快又猛，让年幼的象海豹无法逃回安全的沙滩。虎鲸家族通过交流来协调行动。要理解这种复杂的策略，最好的办法就是代代相传。还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象海豹幼崽，变成了训练虎鲸幼崽的工具，帮助他们掌握猎食技巧。集体捕猎具备诸多优势，或许唯一的问题在于，战利品需要一起分。

因此有些猎手更愿意单独行动，而这种战术也有其独特优势。例如花豹就总是独自捕猎，花豹的策略是把搜寻、伪装、跟踪和埋伏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这是一种费时费力、成功率又很低的办法，捕猎成功的概率只有20%左右。大多数时候，花豹都要面对猎物高效的反侦察手段，猎物们时刻都在保持着警惕。

瓦氏水灵和高脚灵会共同警戒，保护群体不被袭击。这些小巧的羚羊用敏锐的眼睛和耳朵观察着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因为猎手有可能藏在任何一丛灌木之后，

0: 这种跨物种的结盟是小规模群体在灌木丛林地生存的最佳策略。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尽管猎物们防备得如此严密，夜色依然给了花豹可乘之机。夜晚 是他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刻。

并不轻松，既要把耐心、隐蔽、速度和策略融为一体，还要对猎物的习性了如指掌。不过也有一些猎手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战术，他们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无尽的耐心。就像这些稳操胜券的鳄鱼，等待也是一种捕猎技巧，而鳄鱼身

地球上每一种鳄鱼在潜伏捕猎的时候，都有着同样的耐心。

他们半隐在水中，静静等上几天甚至几周。独特的新陈代谢让他们能够更加合理地分配体力，连续几个月不进食都没问题。耐心的等待时常能带来好运。一只口渴的动物靠近了河岸，

为的将猎物撕碎。几个同伴赶来相助，他们将一同分享这场盛宴。在他们的撕扯下，几分钟后，猎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鹿虽然谨慎，但在这些古老爬行动物的捕猎策略面前，依然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既要解渴，又要躲开鳄鱼，实在没有太多选择。为了在不送命的前提下喝到水，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办法。几乎所有动物都需要进食、喝水和睡觉。

胡蝠成群地挂在树枝上睡觉，此时的它们毫无防备。有些胡蝠也会利用这段时间照顾和喂养幼崽。好在他们有哨兵，任何警报信号都会让整个族群立刻进入戒备状态。这里是马达加斯加，几只黑鸢和非洲白颈鸭正悄悄潜伏在这个胡蝠群的周围。现在正是繁殖季节，年幼的胡蝠对猛禽来说可是一顿绝佳的大餐。

于是掠食者们采用袭扰战术，引起胡夫的骚动，好让某只幼崽从母亲身上掉下来。胡服的防御战术算不上完美，好在他们的损失并不大。这些猛禽在林间反复地搜寻目标。

一些胡服沦为了非洲白颈鸭的食物。而这个时候，也正是这种鸟类的繁殖季节。为了养育后代，青鸟辛勤地忙碌着。在地球的另一端，参天的大树见证了另一种令人惊叹的防御战术。生活在高高的树枝之间，好像就能远离被攻击、被吃掉的风险。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体型庞大的美洲角雕隐藏在树叶间，伺机捕食猴子、树懒等在树上出没的动物。

而在大树下方，一种咬合力超群的猫科动物正悄无声息地潜伏着。美洲豹能爬树、奔袭、游泳，样样都敏捷无比。美洲豹是高明的战术家，其高超的捕猎技巧令对手难以招架。

面对美洲豹的窥视和美洲角雕的威胁，猎物们探索出了各自的应对办法。他们没有攻击的武器，却有防御的手段。棕毛吼猴是令人垂涎的猎物，可这种动物极其聪明，它们懂得观察，善于发现危险，并且能迅速采取行动。这群猴子组成了一支时刻保持警惕的小队，他们在日常活动中密切留意着领地内的动静，

美洲豹踩断树枝发出的那一声轻响，就足以让棕毛吼猴发现这个隐秘的猎手。随即他们启动警报，确保猴群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安然无恙。其他的丛林邻居也察觉到了危险，迅速逃离，

传递警报，就是他们抵御掠食者最有效的方式。这一回，美洲豹的隐蔽和机敏败给了猴子的智慧和族群之间的配合。

手与猎物之间的交锋，不过是大自然中日复一日生存较量的缩影。而正是这种交锋，淬炼出极致的生存智慧，让这长战术与直觉的巅峰对决，成为了荒野之中令人惊叹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母基金，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

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卡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纳和山吉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娜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

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异鱼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卡鲁拉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汀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远之。汀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他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随着第一场雨落下，连续数月的干旱结束了。动物们明显放松下来，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卡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改式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改式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卡鲁拉凭借矫健的身手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两只花豹幼崽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便都从树上下来。卡鲁拉赶来与幼崽会合，他用吼声示意孩子们安全了，并向潜在的闯入者发出了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巷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的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何萨娜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他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何塞纳和山吉磊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

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塞纳离开山吉垒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充满了危险。

狗的出现，更是让何萨娜踌躇不前。面对眼前的劲敌，何萨娜选择了退让。

饥饿难耐的何萨娜从失败中学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很快，何萨娜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何萨娜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查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娜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她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

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科萨纳18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雷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纳，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和萨纳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

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地而言，山脊垒成为了潜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脊垒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探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他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他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

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和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巴不认识赫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赫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和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何塞纳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何塞纳毫不退让，

如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何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娜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

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娜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那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他一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娜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娜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娜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学习，

树下还有最后一块肉。何塞纳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格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何萨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0: 何塞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塞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举个例子，
10: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1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2: 是吗？
1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赛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

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折尾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希望。

三个多月后，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这头脸上布满斑点的幼崽，是吊瓜树狮群新一代成员的代表。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掠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洛丹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

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师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这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幼崽，要想壮大族群，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一次，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树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舌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便能再次捕获猎物。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一只斑马主动送上门，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工师们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这次意外之喜。

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六月，草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也跟随而来。很多生命不幸沦为猎食者的美餐，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原。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鸡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

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黑暗更好地隐藏自己。

夜色为诗群提供了一层隐身的屏障。吊瓜树狮群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也。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他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仔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经搭好。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母狮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它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7: 喜之郎举弱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狮群中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恩库胡马狮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一样牢不可破。

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里，这些公狮通过行动向母狮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过多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幼崽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还要回到狮群，认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狮群的支持，一头狮子难以为继。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公狮通常优先享用猎物，它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岩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岩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它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狮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新晋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他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他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是不怒自威的

狮群手里。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这位星景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也能接受他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他。

0: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八名新成员，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举个例子，
6: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8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波汉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他们必须尽力坚持。其中有些活了下来，有些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

对猎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恩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来说，这些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形势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公狮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霸占了这份大餐的公狮在附近做了简单的标记，然后便自在地享用起来。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他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雨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博汉公狮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只能默默等待植被生长。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善，狮群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了。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他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捕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面对情绪紧张的非洲象毫无办法，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载，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0: 时，
1: 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

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手。博汉公狮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他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他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挪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他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他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博汉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这样的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国汉公使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琥珀眼终于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

这头幼崽虽然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它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没有伯汉公狮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湖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时光荏苒，恩库湖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群满怀希望的年轻工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

士联盟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士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地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争取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母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0: 与伯汉公使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使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

0: 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塞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诺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

天黑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诺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莫斯家族很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了。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般猎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2: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它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

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洛斯家族必须移至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

众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打算在这个时间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训练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瘦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瘦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华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它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动物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他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

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

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不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花豹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他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华夫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

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0: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和煦的阳光在一望无际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勾画出如梦似幻的美景。外形奇特的动物比邻而居，奔腾的蹄声与潺潺的水声相互交织，耳边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这就是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上演的动物传奇。此起彼伏的叫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汇聚成一首生命的赞歌。

清晨的阳光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短暂的宁静。当然，大自然的生命故事中同样不会缺少悬念与戏剧性。很多动物需要与同伴结盟，才能在草原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辽阔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就像一块翠绿色的巨大地毯，一直延伸到天地尽头。这里为30多只猎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全球猎豹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为猎豹的繁衍生息提供各种条件，比如充足的猎物，便于发现目标的有利地形，以及能够展开追逐的开阔空间。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是他们充分施展本领的舞台。猎豹是这片辽阔的平原上毫无争议的出色猎手。

现在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水源充足，绿草如茵，即将到来的动物大迁徙队伍更加展现出热带草原的魅力。数百万只包括角马、斑马在内的有蹄类食草动物，为追寻充足的食物，跨过湍急的马拉河。他们一心想吃到河对岸的鲜嫩青草。

豹一边观察和考量着眼前的兽群，一边等待捕猎时机。食草动物数量众多，又聪慧敏捷，猎豹需要和同伴合作捕猎，以提高成功率。几只雄性猎豹为了便于捕捉猎物和守护生存空间，似乎更容易结成联盟。眼前的猎豹联盟共有五位成员，他们被称为五剑客。他们经历过多次动物大迁徙，早就见识过这个季节的喧闹场面。正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盟关系牢不可破。五剑客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内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他们一起行动时，只要选定目标，就很少会失败。

将五剑客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方向。他们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后来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结成了联盟。五剑客联盟能以规模优势更有效地保护核心领地，且更长久地保持主导地位。在这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带着追踪项圈的达达尼昂最为年长，他是联盟的首领。猎豹通常习惯白天捕猎，而五剑客因为群体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入夜后依然会在草原上活动。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完成标记领地的重要任务。喷洒气味标记能够向同类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吸引雌性的注意。五剑客统治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

们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是有时，守在旁边伺机抢夺猎物的对手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五剑客总是形影不离。在他们面前，连奔腾的塔雷克河也不是障碍。这条贯穿五剑客领地的河流，似乎反而成了他们守护领地的屏障。

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午间客每日的固定节目。当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共同面对。很快，他们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一只年轻角马，反应迟缓是角马的致命错误。他的生命在瞬息之间宣告终结。午间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武剑客竭力阻止猎狗靠近，可惜似乎没什么作用。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武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激烈冲突可能带来的伤亡，只能放弃剩余的猎物。

剑客总是在领地中四处游走，以保障他们的领地不被侵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土地，对每个角落都会仔细勘察，遇到每个捕猎机会都要仔细评估。很多动物一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迁徙的兽群已经离开，热带草原上平和的景象，在武剑客看来，似乎更加熟悉。联盟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掩盖了成员之间因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产生的矛盾。生存的意义在于血脉的延续。当雌性猎豹出现时，武剑客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此刻，他们依然是亲密的兄弟，躺在同一片树荫下放松精神，恢复一些因长时间激烈运动

而消耗的体力。武剑客占据的这片青翠草原位于马拉河以东，这里还生活着其他几只猎豹。雌性猎豹马莱卡带着两只快要成年的雄性幼崽，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捕猎。马莱卡的两只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猎豹，只是还未褪去幼崽的顽皮天性。他们还在学习捕猎技巧，仍然要靠妈妈提供食物。

满足幼崽们的食物需求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不论是捕猎还是照顾幼崽，马莱卡都尽职尽责。猎场上的马莱卡像一位身手矫健的运动员，

看到马莱卡开始追赶猎物，两只幼崽也使用妈妈在过去2个月教会他们的技巧，对目标展开合围。

0: 行动大获成功。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九块九，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猎豹两兄弟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离开妈妈，在热带草原上独自闯荡。马莱卡的幼崽或许会组成搭档，也可能像武剑客一样与其他猎豹结盟。

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动物们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很可能在某一时间，五剑客也会打破当下的状态，各自出发寻找雌性配偶，繁衍后代。在孩子们成年离开之后，马莱卡这样的雌性猎豹就会成为雄性追求的目标，而五剑客有可能因此相互竞争。五剑客在返回途中发现，因为之前下过雨，塔雷克河的河水暴涨，他们暂时无法过河了。塔雷克河北岸的浪漫邂逅只能晚些再继续了。不过在塔雷克河南岸给自己做点广告还是没问题的，附近或许也能遇到潜在的配偶或竞争对手。猎豹经常用喷洒尿液或后爪摩擦地面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气味，而现在的气味标记来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他们步调一致，协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

长远来看，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但目前这样亲密的相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毕竟，长久保持联盟，对领地的统治，对他们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保持着相对持久且亲密的兄弟情谊。五剑客联盟中的五位成员分别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

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夜幕降临之后，这些潜在的矛盾才开始浮出水面。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矛盾造成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武剑客内部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得到宣泄。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损失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马莱卡和他的幼崽对五剑客联盟中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兴致勃勃地在黎明的阳光中寻找捕猎机会。他们的世界是眼前广阔的天地，这两只猎豹幼崽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荒野中有无数新奇的事物等着他们去发现。

体验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玩游戏，这是捕食动物磨练运动能力的方式，也是小家伙们释放旺盛精力的途径。兄弟之间也有力量和地位的较量，这个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就连妈妈马莱卡也无法阻止兄弟间的竞争。

占据的地位和体现的格局，将在他们成年后面对更大利益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游戏行为对所有雄性动物而言，都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生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热带草原上每种动物都是从弱小的生命起步的。另一对生活在马拉河西岸的猎豹兄弟才刚刚开启自己的旅程，他们的妈妈纳雷托只有3岁，兄弟俩是这位年轻妈妈的第一窝后代。纳雷托必须尽快掌握养育后代的技巧，而这对3个月大的幼崽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站稳脚跟。他们如果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或许就可以成为草原上新一代的猎豹首领，成为未来新的兄弟同盟。在马拉河东岸，被5剑客联盟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再次返回到同伴们的身边，并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5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日子一天天过去，又到了猎豹们要捕猎的时间。

他们今天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在捕猎范围之内。本能被唤醒，追捕即刻开始。猎豹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都迅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

瓢泼大雨滋润万物，洗净了草原上的尘埃，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这里的动植物送来了生命的源泉。马莱卡和他的两只幼崽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依靠家庭的力量应对这场风暴。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年轻猎豹总是活力十足。只是决心和毅力无法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

0: 今天，大自然为他们准备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教训。与雄性非洲水牛正面对峙，绝非儿戏。无论多么勇敢，都不能掉以轻心。两头非洲水牛联合起来，足以恫吓猎豹。他们要告诉这群猫科动物，忽视他们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非洲水牛的疯狂举动打乱了猎豹的进餐计划，这也给猎豹幼崽们上了触目惊心的一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对猎豹而言，成功在野外生存下来难度很高，想赢得胜利就更加困难。大约5%的猎豹幼崽可以活到断奶的年纪，能顺利成年的数量则要更少。3岁大的雄性猎豹穆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早年失去兄弟，只能独自在草原上闯荡， 现在时机已到，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木吉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于是木吉踏上了寻找五剑客的旅程，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这个群体。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不知道五剑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的五剑客已经化解分歧，联盟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木吉交涉。木吉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退缩。

武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木吉加入联盟的请求。木吉颜面扫地，不愿再受伤害，只能狼狈撤退。武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加强了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

少被同类击败，可面对其他物种，胜负就没那么确定了。五剑客赶走木吉后，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对峙中平静下来。绝不会容忍这些在附近徘徊的挑衅者。看到他们严肃的神情，猎狗似乎决定暂时保持距离，等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武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誓领地主权。事实上，猎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武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舞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

现在，猎豹们将争斗升级，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武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双方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

猎豹并没有退缩，表现得十分理智。他们对猎狗的傲慢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在捕猎方面，猎豹可以说是这片草原上的专家。武剑客很快找到了新的机会，并迅速锁定目标。达达尼昂轻松解决了早餐。随后，他摆出首领的姿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他猎豹远远躲到一边。达达尼昂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同伴已经离开，只能四处寻找，并祈求原谅。他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这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达达尼昂是同类之中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同伴对于他的重要性。

最后，五剑客终于聚到一起，重逢的场面充满伤感与悔恨。

同伴原谅了达达尼昂的自私与贪婪，五个亲密的伙伴再次踏上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路向北，跨过了塔雷克河，回到塔雷克河北岸的荒野中，继续寻找猎物或者合适的配偶。

雷托的幼崽们已经长大了，也越来越自信。纳雷托顺利通过初次养育后代的考验，幼崽已经成功熬过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两只小家伙在草原上快乐的嬉戏，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捕猎技能也进步了不少。观察妈妈技艺娴熟的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教学。纳雷托有时还会让幼崽自己尝试，从而增长捕猎经验。纳雷托像往常一样，先制服猎物，将它带到幼崽身边，然后放开这只一息尚存的动物，激发幼崽的猎杀本能。这场残酷的追逐游戏可以帮助猎豹幼崽掌握重要的生存本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两只小家伙学习能力很强，相信不久就能开始自己捕猎了。他们在纳雷托的教导下迅速成熟起来，兄弟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且牢固。

雨季即将到来，纳雷托和幼崽们一定能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路。

雨水滋润大地，也造成河水泛滥，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纳雷托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处境，他的一只幼崽不见了。不知道他是被河水冲走了，还是被其他猎食者夺去了性命。无论如何，另一只幼崽的未来也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接下来，存活的幼崽只能与母亲开始新的生活。他现在成为纳雷托延续血脉的唯一希望，只有放下过去，像舞剑客一样寻找同盟，凭借与盟友建立的稳固关系，他的未来才能有所保障。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草木繁盛，而且猎物数量众多，是猎豹理想的栖息之地。

只猎豹都要为生存繁衍付出努力。同盟关系和坚定的决心都是决定血脉传承的重要因素。

0: 五剑客凭借紧密的合作牢牢守住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猎豹联盟。他们打破常规，组成了包含五位成员的庞大群体，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占据大片领地。接下来，他们还会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留下后代，将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欧洲的滨海区起立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

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滨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捕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它们宽大的游乐场。它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斯瓦尔巴驯鹿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北极熊母亲并没有选择那些强壮的个体。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勾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

回。他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0: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大红冠。不远处就是大红冠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红冠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他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亲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冠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亲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冠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表面看来，这片滨海湿地似乎是卡玛格玛的理想家园。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的草，因此卡玛格玛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玛格玛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玛格玛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玛格玛的后代。如今，它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

尽管如此，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海浪拍打礁石，潜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他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他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 它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它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 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 北尖鸟，它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间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间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间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0: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青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青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青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青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鲱。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二月，荧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他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

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

虎鲸会游到渔船下方，叼走捕捞时漏下来的鱼，享用这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的食物。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瓦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里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他们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

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冬季，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2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期。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而在欧洲的另一片森林里，冬天已经接近尾声。

0: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

0: 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丰厚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粤东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风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饱餐一顿后，雄蜂蜂后就要回到地下，找个地方产卵了。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他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

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栗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

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他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他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

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近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需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

0: 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一万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9: 旺，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

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铃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加岛柳莺采食花蜜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岛柳莺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麟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八千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

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它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继续去寻找食物。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他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

一只金雕。看来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六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栎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 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猁。

这只雌性欧亚猞猁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猁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猁，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猁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

成年欧亚猞蜥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蜥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蜥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蜥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蜥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蜥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四十米。这只云山八尺小鹿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之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30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百万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杉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杉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度注视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0: 肥，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这是沙土，这是粘土，这是红土，这是土味。
1: 宝贝，我觉得你特别像一款游戏
2: 啊。
1: 我的世界，
0: 这是吃土，这是稀土，这是一群神奇的元素。找到它们让化学家头疼了一个多世纪。它们绝大多数住在单独建造的配楼，它们在整个现代工业链条上作用无可替代，而且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就能让产品性能脱胎换骨。它们就是套娃元素稀土。首先让我们来正确念出稀土元素的名字，它们一共有17种，分别叫蓝、士、普、女、婆、山、友、嘎、特、低、火、尔、丢、易、鲁、抗、乙。记住了吗？蓝、士、普、女、婆、山、友、嘎、特、低、火、尔、丢、易、鲁、抗、乙。这简直是一次生僻字的集中考试。稀土之所以神奇，首先体现在这个骗人的名字上。稀土不是你以为的土，它们是从矿石中提取出来的金属元素。18、19世纪的化学家习惯将难溶于水、长得像土、呈碱性的金属氧化物统称为土，比如氧化镁叫镁土，氧化铝叫铝土。当第一种稀土矿物被发现时，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为重土。由于它们分布零散、储量不多，因此又被叫做稀土。后来这个稀字也被无情否定。经过科学勘探，地壳中士的元素丰度和铜差不多，乙、女、蓝比铅还多，很多稀土元素一点儿也不稀少，因此稀土这个名字完全名不副实，叫它们多金倒是比较合适。
3: 实际上稀土并不是稀少，但它很稀散，在我们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有，但它含量特别低，所以你要想把它拿出来变成一块能够使用的金属或者金属的氧化物的话，这个过程非常困难，所以它并不是因为稀少而被称为稀土，对，主要是得到这个纯的材料特别难。对，
0: 稀土被人们牢牢记住，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倒反天罡的名字，而是它们长得太像了。葫芦兄弟只有7个，而稀土兄弟有足足17个。17种化学性质几乎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元素，这让早期研究稀土的化学家几近崩溃。这就像17个高矮胖瘦、服饰发型都一样的蒙面大侠，你必须想办法摘掉他们的面具，才能发现有的眼大，有的嘴小，有的长胡子，有的缺眉毛。门捷列夫先生在给稀土元素排列周期表顺序的时候碰了个大钉子， 他在世的时候只发现了六种稀土元素，科学界已经预感还有不少，但具体有多少也说不清。于是门捷列夫几乎是生搬硬凑的给稀土元素放了个位置。他晚年承认，给稀土排座次是整个元素周期表最难解决的问题。20世纪后，科学界慢慢形成了共识，从蓝开始的15种元素，由于性质太过一致，如果把它们按之前的元素规律放进周期表，这个周期表就会变得很丑，而且不便观看。于是，索性把它们单拎出来，放到整个主表的下方。因此，这15种元素以蓝系金属的名义住进了元素周期表的配楼。
2: 元素的性质，尤其是它的化学性质，是由它的最外层的电子的行为所导致的。稀土元素在吃掉它的最外层三个电子之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而这些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它的最外层电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类似。
0: 给稀土元素在周期表里安排个位置，相对于把它们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还是容易多了。稀土元素都扎堆生活，要把它们从矿石中一个个分离提纯，就像你在海滩随手抓起一把沙子，然后一粒一粒找出17种颜色不一样的沙粒一般。这场稀土元素的认人大会是一次人类化学分离史上最漫长、最艰辛也最富戏剧性的智力探险。故事的起点在178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叫伊特比的小村庄。当时欧洲刚刚破解了中国陶瓷技法的核心配方高岭土、石英和长石，于是大量的长石矿被开采，伊特比附近也有一座。这一年，人们在伊特比浅色的长石矿中挖出了一种黑色矿石，而且特别重。1794年，芬兰化学家约翰·加多林在研究了这些黑矿石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新元素，叫什么名字呢？既然是在伊特比发现的，取个音头就叫它乙吧。这便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稀土元素，也是稀土套娃其中一个的第一层。紧接着1803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以及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和他的同事西辛格，从另一个瑞典小镇巴斯纳斯的矿物中各自独立发现了一种新的土，它的性质和乙很接近，最后这种元素被命名为柿。第二个稀土套娃也被发现了，柿就是第二个套娃的第一层。
4: 我们是套娃。
0: 乙和柿是人类推开稀土世界的两扇大门。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贝采利乌斯的学生莫桑德尔被老师建议研究一下新发现的这个元素柿，结果这一下捅了稀土窝。莫桑德尔首先从柿中又分离出一种新元素，因为这是躲在柿身后的元素，莫桑德尔给它起名叫蓝，希腊语的意思就是隐藏。接着莫桑德尔从分离蓝之后的溶液中又找到了一个新元素，因为是和蓝一起发现的，他给这种元素起名为迪，意思是双生子。这下柿又多了两个兄弟，加上之前发现的乙，稀土元素达到了四个。尝到了甜头的莫桑德尔怎能放过最早被发现的乙呢？要知道，先辈们穷尽毕生功力，能发现一种新元素就已经可以青史留名了。莫桑德尔这一下就发现了两种， 看来这些稀土矿石就是新元素的聚宝盆呐。经过又一番研究实验，莫桑德尔果然从乙中分离出两种不同的元素，他也用伊特比的名字来命名。伊已经用了，那这两个一个叫特，一个叫尔吧。莫桑德尔以一己之力找到了两个套娃的第二层，至此元素套娃的样子是这样的。
4: 我们是套娃。
0: 莫桑德尔之后，一众化学家一头扎进稀土矿里，仔细研究已经发现的稀土元素，结果还真的把一个又一个新元素从这锅稀土大杂烩中给找出来了。首先是一位老熟人，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还记得他吗？当时门捷列夫制定元素周期表，大胆地留出了几个空位，认为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现的元素。结果四年以后，布瓦伯德兰发现了元素镓，除了密度，所有性质都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个空位元素一致。门捷列夫大笔一挥，给布瓦伯德兰写了封信，您再重新测测密度。

0: 布瓦伯德兰也是个实在人，真的又认真提纯样本重测密度，果然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模一样。布瓦伯德兰也成为了证明门捷列夫周期率科学性的第一人。据说门捷列夫的家中曾经挂着几位科学家的画像，布瓦伯德兰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布瓦伯德兰在研究笛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命名为山。1880年，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也在研究笛的时候又发现了一种新元素，他以稀土元素发现先驱加多林的名字命名它为嘎。又过了5年，奥地利化学家威尔斯巴赫从笛中分离出两种新元素，分别命名为普和女。至此，笛这个名字就被彻底弃用了。而乙的分支同样精彩，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既找到了嘎之后，又开始关注从乙分离出的耳，他成功的从耳中分离出了翼，翼还没有分干净，老熟人瑞典的尼尔森从翼中分离出了抗，又填补了门捷列夫周期表的一个空位。据说门捷列夫家中挂着的科学家肖像里也包括尼尔森。瑞典化学家克莱夫发现耳里还有东西，又相继找到了火和丢。1886年，布瓦伯德兰发现火也不纯粹，他又从中分离出了滴。至此，两个稀土套娃的第三层发现完毕，乙里有特和耳，耳里有翼火丢，翼里有抗火里有滴。另一个套娃室里有蓝普女以及山和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从1794年到1886年90多年间，无数科学家把稀土元素这锅乱炖的配方一点点分析出来，看上去一大把新元素接踵而至，让我们有一种读爽文的错觉。其实每一个新的稀土元素的发现都凝聚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我们是套娃。
0: 新元素的诱惑仍然吸引着科学家继续前赴后继，他们知道元素周期表上还有空白。19世纪末，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法国化学家德马尔塞从山的氧化物中找到了另一种新元素铀。之后法国化学家于尔班又从铀中分离出了卤。套娃的最后一层也被确认了，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所有自然界存在的稀土元素都找齐了，可元素周期表上还空着一位。1947年，在加多林发现第一个稀土元素乙的153年之后，科学家们从铀的裂变产物中首次分离并确认了一种具有放射性的稀土元素，命名为妥。至此，稀土元素17兄弟终于团聚。
1: 我们是套娃。
0: 科学家们锲而不舍找到所有稀土家族成员的过程，推动着分析化学、结晶学、化学分离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人类为了认识稀土，不得不发明出能分离稀土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化学的进步。稀土17兄弟长相差不多，真本事却是深藏不露。一部小小手机却能产生如此强烈的震动，让你无法躲避老板的加班指令。手机上那纤薄的扬声器却可以传来妈妈海啸般强劲的晚间学习安排。
2: 小玉，作业写完了吗？数学作业得再做2页，作文构思好，时间、地点、人物、要素都别落下，听见了吗？
0: 这些要感谢稀土元素女。在铁和硼的骨架中加入稀土铝，以及一点点铯和铊，就创造出了迄今为止磁能级最高的永磁材料铝铁硼永磁铁。它的磁力是传统磁铁的10倍以上，而体积和重量却小得多。正因有铝，硬盘的读写磁头才能如此灵敏，智能手机的震动马达和微型扬声器才能如此强大。现代风力发电机的直驱系统才将风能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手机屏幕、电视屏幕和 LED 灯都有稀土荧光粉的贡献，掺杂了铀的荧光粉可以提供鲜艳的绿色。从我们每天触摸的手机玻璃屏幕，到至关重要的半导体晶圆，从天文望远镜到昂贵的相机镜头，几乎都离不开氧化式抛光粉，它能够实现纳米级甚至亚纳米级的超光滑表面。蓝可以改善高级光学玻璃和相机镜头的折射率，降低色差。铯是激光器和高端白光 LED 的核心基材，镓成为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中最常用、最安全的造影剂，而可以放大特定波长光信号，让全球互联网数据得以光速高效传输。

0: 低和火能将微弱的红外光转化为可见光，被应用于军事、安防监控、医疗成像等领域。铝合金中加入稀土后强度翻倍，这种稀土铝合金被用于制造火箭的外壳。隐形战机之所以能隐身，核心在于机身表面的隐形涂层，蓝、士、铝等稀土元素就是隐形涂层的关键成分。稀土元素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高端制造业、绿色能源、信息技术和国防科技的每一个核心环节，它们绝不土，在现代科技文明中时刻展现出低调的奢华。说到稀土，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中国。1927年，一支由中国和瑞典等国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正在中国西北进行跨学科综合考察。考察团中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恒在内蒙古百灵庙地区发现了一座泛着青黑色光泽的山，分外夺目。他离开大部队独自进山考察，断定这是一座大铁矿。按照蒙语富饶的神山的意思，把这里命名为白云鄂博。丁道恒把矿石样本寄给了矿物学家何作霖。1934年，何作霖确认样本中含有蓝、士、铝等稀土元素。
1: 这里面有稀土。
0: 1958年，由何作霖担任中方队长的中苏联合考察队对白云鄂博开展了全面勘探，最终证实白云鄂博不仅是一座铁矿，更是一座储量占当时世界勘探总储量80%的全球最大稀土矿床。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率先实现了稀土自由。接下来，中国又在江西等南方五省发现了超大储量的重稀土矿。但在科技处于落后水平的大环境下，面对如此丰厚的自然馈赠，因为没有分离提炼的技术，中国只能用白菜价出口原矿，再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稀土深加工产品，守着金山啃窝头。中国科学家开始了艰难的科技攻关，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人称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院士。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20世纪70年代，徐光宪创立了稀土开发的神级理论——串级萃取理论。混合稀土溶液就像一锅17种香料完全磨成粉又搅拌均匀的浓汤，传统分离法如同用一把勺子试图舀出其中一种香料，结果总是把其他的香料也带了出来。而徐光宪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连续逆流萃取塔系统，让不同的稀土离子在流动的体系中自动连续高效地分道扬镳，进入不同的出口。这项技术革命性的将中国稀土分离的纯度提升到99.99%以上，远超当时的国际水准。
2: 徐光宪先生的理论就准确地告诉你，你的工艺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所以呢，这一下子就把过去你可能要摸索几十上百年才能搞清楚的实验条件，现在可以通过理论告诉你，你用这样的工艺参数，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分离取存的效果。我们今天能够在世界稀土这个领域里边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能力就来自于取存的这个工艺的产生。所以这块应该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典范。所以徐光宪先生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
0: 首先发现稀土元素的加多林做梦也不会想到，当时那个近代科学还未起步的东方古国，200年后会成为全世界稀土产业的王者。 而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也不了解，这些名字都念不准的稀土元素的发现过程竟然如此艰辛和曲折，稀土对于今天人类的发展又是如此重要。
3: 所以让我们再次大声喊出他们的名字：蓝、赤、普、女、婆、山、有、嘎、特、
4: 低、
3: 火、耳、丢、易、鲁、抗、乙、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史中有这样一位神射手，长孙晟。南北朝时期，长孙晟奉命送公主去突厥和亲，突厥可汗很赏识他，天天带他出去打猎。有一天，两只大雕盘旋在空中，为了抢一块肉，正打得难解难分。可汗突发奇想，随手递过两支箭，对长孙晟说：“你不是号称剑法如神吗？把这两只都给我射下来。”只见长孙晟不慌不忙，一箭飞出，两只雕竟然被串成了一串，双双落地。这一箭既保住了北周的面子，又赢得了可汗的敬畏，是真正的一举两得。那么从科学角度讲，一箭双雕真的能实现吗？

0: 一箭双雕，对射箭爱好者而言堪称顶级的追求与目标，但它终究能否实现，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好奇心。杨杰，亚洲骑射锦标赛冠军，在他每天的魔鬼训练中，有一项射飞靶练习和古代一箭双雕的操作高度相似。
1: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亚洲骑射锦标赛冠军杨杰先生来到节目。杨老师你好啊，这把弓就交给杨杰老师，来，那接下来咱们现场来射一下好不好？
0: 抛射真能一箭双雕，我们决定邀请杨杰亲自上阵，用飞靶模拟两只打架的雕，测试下一箭双雕的可能性。
1: 手上拿着的两个飞靶就代表了两只大雕，他们在一起互相争夺一块肉。飞靶测试，一箭双雕，三二一，哇，差一点啊。
2: 咱们再做好准备好了，
1: 越来越接近了啊，
2: 擦边而过。
0: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飞靶抛了无数次，杨杰也射出了几十支箭，最高抛靶高度也就20米上下，但真正命中的箭寥寥无几，而这也仅仅是模拟测试。
3: 如果是向上抛射，那么在垂直方向这个速度分量决定了它的射高，因为你水平距离这个距离，我不同的抛射角最后飞行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1: 三，
0: 经过杨杰的测试，我们发现一箭双雕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容易。总结下来，三大疑点扑面而来：一，一箭双雕中雕的飞行高度有多高；二，什么样的弓和箭能射穿两只雕；三，什么人才能做到一箭双雕。接下来我们将从距离

0: 兵器、人三个维度，硬核还原一箭双雕的历史条件，探究典故中的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为了搞清楚雕的飞行高度，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找到了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邓文宏教授。
1: 像这个雕类体型要比鹰类大很多，就像这个金雕，这个翼展大约能在 1.8 到 2.2 米。金雕上万年以前就有了，尤其在我们国家西北部地区，金雕应该还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唐朝时候就这个物种肯定是存在的。
0: 在历史记载和北方草原环境中，金雕是最为常见也最符合一箭双雕典故原型的雕类。它体格强健，翼展宽大，常在开阔地带活动，也最容易被古人观察和记录。
1: 金雕平时它的飞行高度是200米到300米，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比如它取食的时候或者是在空中争夺食物的时候，它会忽高忽低甚至有的时候会到地面来抢这个食物。
0: 也就是说，金雕虽然能飞200-300米高，但一旦打起来也可能低到地面，这给一箭双雕留下了较大的可能性。不过问题又来了，就算雕飞得不算高，用什么弓才能一箭双雕呢？历史上每位神射手都有与其威名相配的传世宝弓，楚霸王项羽的随身之物是一把霸王弓，重127斤。三国第一猛将的吕布使用的是龙蛇神弓，汉朝的飞将军李广使用的则是一把灵宝弓。那么长孙晟使用的弓箭又是什么样的？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分会理事张力，他长期致力于传统弓箭技术研发和技艺推广工作。
2: 我们呢一起就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3: 对，这两个呢是这个莫高窟里面第156窟里面降魔变里面
2: 这种就是说大弯曲然后加长弓梢的这些弓。
4: 哦，这弧度很大呀，这个啊。
2: 那么这种弓呢，它就是角弓，
3: 也被称为是古代的复合弓。
4: 哦，
0: 作为晚唐标志性洞窟莫高窟第156窟的张仪朝统军出行图壁画，会有角弓这一古兵器。角弓之名最早在于先秦诗经，其详细造弓技法收录于春秋战国考弓记，发展至隋唐，角弓广为盛行，成为骑兵标配兵器。牛角弓是中国古代弓箭的巅峰之作，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统弓主要由弓梢、弓臂、握把、弓弦、弓垫五部分组成，而牛角弓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牛角、牛筋等材料，这使得牛角弓的韧性更强，射出距离更远，精准度更高。
2: 就是这是一个牛角，水牛角。这个水牛角呢，一般要选择的长度不会低于60厘米。弓做的越大，那么这个牛角的选择呢也要更长。
4: 一摸就是很厚实。
0: 按照考弓记记载，复原牛角弓的首要步骤，要将一段竹节均等的粗壮竹条做成圆弧形，两头需切割成角，用来安放弓身。再将一对60厘米以上的水牛角分别锯下角背的一片，反复打磨，直至表面光滑后粘在竹胎外侧。牛角加强了弓的韧性，使其射程更远。鱼鳔胶是最佳的天然粘合剂，能深入浸润材料，让部件融为一体。
3: 这第一遍上完了，
2: 对，我们要上第二遍。
3: 一共要上几遍？
2: 要上三遍，细胶最要上三遍，然后还要再上一遍浓胶。
0: 牛筋同样不可或缺，牛筋的层数越多，弓的力道越大。最后用弓枕垫起弓胎的两端，使其慢慢反曲变形，

0: 经过三个多月，100多道工序的打磨，纯手工打造的牛角弓终于复原成功。不过这把凝聚了心血与时间的牛角弓性能究竟如何呢？
1: 就是说它的拉距有多长，拉力有多大，这个咱们怎么办呢？
2: 为了针对这个呢测试啊，我们做了一个拉力和拉距的一个器材。再来这个，你来拿着。拉拉，那一直在拉，现在才20厘米，继续。
1: 好，现在多少？现在多少？
2: 才25斤，
1: 还行吗？
2: 继续拉。
1: 不是，
2: 好了，好，
1: 再拉吗？
2: 再拉，再拉，29了，继续。
1: 到
2: 三遍了啊？三遍。
1: 可以拉，可以拉，
2: 再拉不够，
1: 不拉了，
2: 拉拉，
1: 别拉了吧，
2: 拉拉。对对，可以可以，对，现在三遍，这是我们现在正常的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距离。
1: 然后拉距是多少？
2: 我今这次最大设置的可以拉到76厘米。
1: 76啊？
2: 对对，
1: 我先放下，先放下，
2: 先放下，
1: 先放下。
2: 70厘米而紧，好了，放下。哎呦，哎。
0: 这把拉距70厘米、拉力50磅的弓，在角弓里已经算得上威力十足了。
1: 我最多也是。
0: 而衡量一把角弓的好坏，除了拉力，还有射程。
1: 好，我们场地已经空出来了啊，浩南，鸡蛋就交给你了，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0: 张浩南将依次发射3箭，测试最远距离。
1: 我现在去找箭，然后待会儿回来看看到底有多远。
2: 好嘞。
1: 哦，在这儿，看到了吗？真的好远啊，
2: 在这个位置。
1: 力哥，听得到说话吗？听得见吗？我都有点听不到他们说话了啊！把那个测量仪推过来，浩南。
2: 这多少？116.5啊，
1: 你觉得射得怎么样？是你100%的实力吗？
3: 我觉得还需要再测一次吧。
0: 首次试射行弓，116.5米的成绩对张浩南来说并不算理想。那么，在熟悉了弓箭、调整姿态之后，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 好，咱们算一下平均值。第一次是116.5，第二次是122.3，第三次140.3，等于126.366循环。
0: 经过三次测试，复原的牛角弓平地射程大概为126米，这已经接近了金雕的低空飞行的距离。良弓已经就位，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回到典故中，张孙胜是一箭射中2只雕，那2只雕当时大致处于怎样的相对位置，才能被同一支箭射中？
4: 一种情况呢，就是金雕呢会有2只后代，这2只小雕会经常在一起，然后进行这个争夺食物的这种游戏，一箭双雕，很可能这一支箭把这兄弟俩小的雕都射到了。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是可能的。
0: 离弦之箭爆发力十足，射穿了第一只雕后威力不减，再中第二只雕。那么除了强劲的力道，究竟什么样的箭头才能贯穿双雕？带着疑问，高泽民来到深圳马文化骑射博物馆，这里陈列着数百种不同的箭头，每一种都精准对应着古代战场与狩猎的实际需求，是冷兵器时代弓与箭完美匹配的生动见证。
5: 中间镂空的这个箭，箭头很圆润，这种箭呢叫火箭，是在里面塞布的，塞油布，再往下走2个，像叉子一样的，这个叫鱼猎箭。打鱼用嘛，这个箭头的形状是一个木质的，中间有很多孔，我们把它叫鸣笛箭，也叫哨箭。
6: 那您觉得我们这样一箭双雕这个典故当中最有可能用到的是怎样的一支箭呢？
5: 像这种箭都可以，因为你知道我们往空中射，它要射得更远，雕它在高空，它相对来说它比一般围猎的这种射距的话要远很多，所以呢它的这个箭处啊，不是

0: 于太过宽大，
1: 嗯，就尽量是让它的流线型更好一点。
0: 对，
2: 李馆长一番话点醒众人，射雕箭矢切忌粗胖。

0: 建，后续复原测试便以此款建筑开展。如今工艺备好，箭头也已确定，但要重现这千年一遇的一箭双雕，还差最关键的一环，射箭高手。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到呢？我们找到了全国骑射冠军李云逸，2025年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吴桐宇，2025年全国骑射赛事年度积分总冠军黄子阳。那么现代的神射手是否能完成一箭双雕呢？神箭手们跃跃欲试，不过比赛前我们要先测试下箭矢的飞行速度。经测算，本次使用箭矢的初始飞行速度达到了47.8米每秒。
1: 47米每秒大约就对应着170公里的时速。假设它垂直向上抛，那么它的理论射高应该能够达到100米。随着这个箭支上升的过程，它的动能不断的在克服重力做功的过程中下降，然后变成重力势能。所以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个箭已经就几乎没有动能了。只有比如说低30米、低50米这个水平，才会让箭到达雕身体附近的时候还有足够的动能，能射伤雕甚至射穿雕。
0: 综合邓文宏教授对雕类低空行为的分析和陈征教授的物理推算，我们决定把雕离地面的距离设置为60米。对于射手来说，这也是最有可能一击命中的黄金高度。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测试现场啊！大家现在看到我的右手边，我们准备了一块猪肉啊，大概呢。
0: 要验证一箭双雕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要突破最基础的穿透力难关。我们以大型猪肉靶模拟雕类的肌肉与躯体组织，各位选手表现如何？
2: 各位在这里先等我一下啊，我先去给各位量个尺寸。
0: 第一阶段测试为平地站立测试，每位参与者各使用10支箭完成本轮精度与穿透力测试。
2: 好，
3: 没穿透。
2: 慌了，
3: 抠了。
2: 我觉得有几支箭明明已经打中了，但它没有挂上去。
3: 能感受到没有到位。如果是说动作做得好的话，穿透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2: 好，接下来青阳老师。
4: 好，我们来试一下。
2: 好嘞，好。
4: 没事，
2: 好扎实呀。
0: 接下来，选手们依次进行测试，他们的命中率是：李云逸4支上靶，青阳3支上靶，吴桐宇3支上靶，黄子阳2支上靶，杨志远1支上靶。
2: 来看看有没有穿透的。江老师也用的是白箭是吧？
5: 对，我用的白箭。
2: 您记得是哪支吗？
5: 这支吧。
2: 为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我们做一个直观的比较。我们以这个穿透的最远距离来衡量，这是一支我们刚才用到的碳素箭，我以手机为例啊。好，然后这是16，大概是在30左右啊。
0: 箭矢在飞行过程中速度越快伤害越高，但飞行时动能不断消耗，速度也会随之逐渐衰减。即便如此，弓箭手使用复原的脚弓在60米平地测试中依然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6: 绑成这样的话，
0: 突破了穿透力的难关，接下来便是一箭双雕真正的模拟测试。我们将用无人机悬挂以稻草靶为骨、 KT 板为翅膀的飞靶，模拟金雕低空飞行的状态，双雕缠斗时的近距离场景。实验进行到这里，如何制作飞行的金雕却成了一道难题，让道具师犯了愁。
3: 绑个，
6: 这再来一个，这太晃了，这怎么射呀？
2: 先下来吧，白弄了。
0: 既要形似真雕，重量适中，又要解决无人机飞行时巨大的风力对雕造成的影响，道具雕的制作远比预想中复杂。
2: 对，再来个木条。
7: 那这个还得加一个，
8: 没错，
7: 加一个，还得加住。这个地方再
6: 这个钢丝太细。
9: 这个有经验了，比刚才那个绑的好。

0: 历时五个小时，我们终于把这个道具雕做好了啊，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困难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的是一箭双雕的实力测试。我们选用什么样的射的姿势？
1: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用团身射，骑射叫团身射，也就是我们叫朝天射，它的那个被打面积会更大一点，更容易击中一点。
0: 好啊，所以我们第一轮测试一只雕。先用站立的方法，用仰射啊！
2: 7.1号起飞，
3: 收到收到。
4: 好震撼，
5: 好震撼，好震撼！
4: 哦，好，已经从他身边飞过了，不会一击击中吧？哇哇，听到了吗？
5: 螺旋桨打到了，
0: 刚刚有一支箭已经被螺旋桨这个机翼打断了。好，已经从他身边飞过了。
6: 骑射队员平日的训练多以地面靶为主，面对60米以上的高空目标，起初并不占优势，但在几轮试射调整之后，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最终成功命中目标。
1: 你射，你不要往那个角度射，那个往那个角度。
6: 在经历一轮测试后，最终结果如下。
7: 我们通常认为，就是箭的速度比雕的飞行速度是高比较多的，那我们可以近似的把雕看作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这个箭就直接穿过去。
6: 测试中，骑射队员们采用原地站立的方式来射击，人与雕之间的位置相对静止，但在典故中，长孙晟与突厥可汗是在打猎途中遇到的双雕，他也可能是骑射的方式射雕。为此，我们决定将测试升级，马背上骑射，射手们能否实现射雕？
7: 骑马这个过程啊，理论上它有个水平的速度啊，这个水平的速度呢，在抛射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箭支的初始的动能会略有帮助，但是呢，我粗略的估算一下，应该不是特别大。骑射的过程中，对瞄准会有更大的影响。
6: 测试结果显而易见，策马奔腾在运动中要射中60米以上的目标远比想象中艰难。十几支箭过后，无论是马背平衡的控制，还是对空中雕靶的动态捕捉，都成了射手们难以逾越的关卡，一箭双雕几乎不可能完成。为此，射手们推选了两轮实验中成绩最好的李云逸来继续挑战。
8: 在射击过程中，只要动作有一丝偏差，它那个箭的落点就会与原来大不相同。
9: 高速移动的马上面，它的瞄准时间基本是没有的。你在知道大概往哪里射之后，你要把弓拉满，不然它那个箭的指向不明确，然后动力不足，然后也可能就是无法复原这个挑战。
0: 就差一点点，
10: 就差一点点。
11: 提前量的问题，
4: 我感觉角度是对的，
11: 角度对，它太高，你的提前量还要打前一点。
6: 在不断的调整练习中，李云逸终于找到节奏，势如破竹，连续命中目标。
11: 好，好哇！惊心动魄，
0: 我们所有人感觉拿了冠军的那个时刻一样啊！
1: 还是调整调整再调整。这一次呢，这个马它跑起来的时候很均匀，我更多的关注是在射上。嗯，
0: 而且经过了这个骑射的命中一箭双雕，我们发现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不是有两次定射，基本上就是一击即中啊，射了两箭全部都穿过来，这只是打在这个位置上。一箭双雕啊，经过了我们的科学验证，最终是顺利完成了。我们掌声送给云逸老师。
11: 好，
6: 经过多轮实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传统弓箭实现一箭双雕理论上完全可行，但现实操作中因人而异，极大考验着射手们的技术、心态与临场条件。今天骑射虽已成为体育竞技项目，不再一味追求射程与杀伤力，但对真正热爱它的人来说，一箭双雕依旧是他们心中孜孜以求的极致目标。长孙晟的故事早已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它不再只是一段历史，更化作一种竞技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突破自我，超越。

0: 越极限。望梅止渴是史实还是虚构？
1: 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曹操是真实存在的。
0: 望梅止渴中的梅是青梅还是杨梅？
2: 大梅吧。
3: 青梅。
0: 一句前有大梅林，为何能让三军将士口皆出水？
4: 全军不进。
5: 行不行？
0: 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望梅止渴。
6: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7: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0: 哇，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攻打军阀张绣，时值盛夏，路上找不到水喝，士兵们又渴又累，一个个头晕眼花，不断有人倒下。曹操非常焦急，危急关头，他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
1: 前面不远有一大片梅林，里面全是又酸又甜的梅子。
0: 士兵们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咬着牙加快脚步往前赶。最后曹操终于带着队伍找到了水源，脱离了困境。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
2: 就是这一股直冲头顶的酸涩，让曹操的三军将士光是想一想就口水直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望梅止渴。那要是我们换一种体验呢？

0: 杨梅吃起来也是鲜嫩多汁，入口生津，不同的味道，同样的酸爽。所以典故望梅止渴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后人所虚构的呢？当年曹操随手的挥鞭一指，指的是青梅还是杨梅呢？一生前有大梅林，为何能像开关一般瞬间激起人的生理反应？它真的能止渴吗？
1: 望梅止渴的典故虽然是家喻户晓，但也争议不断。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地，就有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安徽省潜山市梅城镇、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等诸多说法。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典故可能的发生地安徽省潜山市，这座曾为古皖国发源地的小城历史悠久，三国文化气息浓重，也世代传颂着望梅止渴的故事。在潜山市宛城小学，望梅止渴已成为每个学生的必读课。
2: 为什么曹操不感觉口渴呢？
3: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
4: 梅子为什么可以解渴？
3: 问得好，梅子为什么能解渴？还有谁？
5: 为什么将士们一听到有梅子就有精了？
3: 曹科研，
6: 将士们没有吃到梅子，为什么他们觉得？
7: 孩子们的这个脑子是心啊，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发散，也特别精细，所以我们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想看看他们会怎么回答。
8: 老师，我也有问题，
3: 你说。
8: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大家觉得这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它是真的吗？
9: 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
10: 有可能是编造的。
11: 真的。
0: 觉得是真的。嗯，好，为什么？
11: 在三国演义上看
12: 是假的。
13: 我觉得是真的。
14: 你们怎么知道以前他们去打仗呢？
15: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曹操是真实存在的。
1: 孩子们的自由畅想也确实值得思考，望梅止渴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望梅止渴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贾诀》，魏武行义《诗集》道：“三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
7: 《世说新语》就作为这个正史一种补充，我们搞历史人都是把它作为一种这个历史资料书来对待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归在这个贾诀类的，是吧？就是说这个聪明智慧的人，以曹操的军事才能，以曹操的智慧啊，他是完全有可能去做出这种事儿来的。
1: 如果说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极高，那第二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望梅止渴中的梅究竟是什么梅呢？
0: 望梅止渴，
8: 你觉得他望的是哪种梅子？
16: 草梅。
0: 望梅止渴听说过吗？
17: 没有。
8: 听说过望梅止渴吗？
16: 听说过。
8: 您听过这个望梅止渴？
18: 书中这个故事是听说过的。
8: 你觉得望什么梅子能解渴？
16: 不知道
8: 啊。
19: 梅子，
20: 杨梅。
8: 话梅，
21: 大梅大
8: 酸梅，
22: 酸梅呢？
23: 青梅
22: 啊，
23: 那最能造出来吗？
1: 五花八门的回答实在出乎意料。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南京农业大学，找到了国家果梅杨梅种质资源谱负责人高志宏教授。
24: 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我手上拿的这个青梅。
7: 青梅，
24: 对
7: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这怎么还有杏儿在这儿呢？啊，
24: 这个可不是杏，这个是我们梅的成熟的时候的样子。
7: 这也是梅肉，
24: 对，它还是很酸。
7: 啊，还是很酸。
24: 对，它还是很酸。
7: 就是典故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有种植了吗？在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种植？
24: 对，在那个就是我们河南殷墟啊，这个墓里边，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青梅的这个梅核。所以从那个去推断的话呢，它有这个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在古代的时候呢，它种植区域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7: 嗯，
24: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到青梅。
7: 嗯，
24: 青梅煮酒论英雄。
7: 嗯，
24: 其实这里边呢，它也用到了青梅。
1: 据高教授介绍，青梅起源于中国， 其种植食用历史至少3000年。在商周时代，先民们就利用青梅口感酸的特点，将其作为重要的调味品。《左传》中曾记载：“何如羹焉？水火西海盐梅，以烹鱼肉。”与青梅一样，杨梅也是原产于中国，拥有几千年的种植史，但从口感上讲，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24: 杨梅呢，其实大部分呢是用于鲜食的。鲜食的话呢，它呈现的是一种酸甜口，也就是说我们吃起来是有点甜的，它不会是作为我们看见它就感觉很酸的这种感觉。但是青梅它会的，你看起来哇，这个就是一个酸的代表，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很酸的这种感觉。
12: 咱能感受到啊，因为我来之前也尝了一下，但是这个酸，我这刚想起来，其实嘴巴就有点这个生口水的状态。
24: 对，
1: 青梅到底能有多酸？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实验一探究竟。
24: 我们现在这个测的呢是可逼近酸，利用的是酸碱中和的这个原理。
12: 就变色程度还挺大。
24: 对，
12: 相当于我碱用的越多，它的酸度就越高。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数据是多少？
17: 4.2%，4.2%。
24: 苹果是一般是0.7%或者是0.8%这样子的，一般不会超过1%。这是成熟的，对。
12: 但如果是没成熟的青梅，
24: 没成熟的青梅的话呢，它一般的话是在4%-7%。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测过的，它青熟的时候呢，一般是6%左右。
12: 如果我们恰好没有吃过青梅的话，能不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
24: 其实啊，柠檬的这个酸度呢，也在5%-8%，其实跟青梅是差不多的。
1: 确定了望梅止渴中的梅是青梅，接下来就是关键问题：望梅真的能止渴吗？我们招募了25位身体健康、无脱水史的中学生，也邀请了安庆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胡同文老师，测试实验马上开始。
19: 那我们第一步肯定是需要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青梅呢？那第二，我们就会问一下，我们在谈到这个青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测试的首要条件是让同学们达到口渴的状态，在风吹日晒下，同学们已经静站了30多分钟，中途也没有补充任何水源。
20: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是一个骄阳似火的盛夏午后，我们刚刚来到学校，上完了一堂体育课。刚好我们全校停水了，一点水都买不到。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水果，比如说学校里面会种两棵青梅树，哇，那个特别的晶莹剔透，然后挂着水，有没有口齿生津的这种状态呢？
1: 在强力的语言刺激下，学生们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呢？
19: 大部分同学虽然都在努力地沉浸在他们这个想象的过程当中，但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口水生津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因为这个语言刺激它比较抽象，它不如食物那么直接，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刺激效果它也比较有限。
1: 尽管高泽民非常卖力地去刺激，但在完全空想的条件下，25位同学只有1人有口齿生津的反应。
20: 来，哪位同学？好，来，怎么样？什么感觉？
21: 牙齿有点涩，口水就开始分泌了。平时要多体作用，
20: 多多少？
21: 多30%-50%左右。
20: 那你以后是不是就再也不喝水了？
21: 那应该不会吧？
22: 想喝水。
25: 哇！
1: 典故中，士兵们是在非常口渴的情况下，听到曹操说“前有大梅林”，才有生津的反应。第一轮测试，同学们没什么反应，或许是不够渴。
26: 各位准备好了吗？
27: 准备好了。
26: 全军出击。
1: 古有曹操烈日当头列队行军，今有泽民天柱山下带头跑步，目的就是让大家口渴。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意安排了医疗保障团队。
20: 同学们累不累？
28: 累。
20: 前面越过这座山就有大梅林，饶此甘酸可以解渴，我们去寻找一下。啊！
1: 二十分钟之后，同学们疲态尽显，口渴难耐。
26: 累不累？渴不渴？渴不渴？渴、哎。还有没渴的是吧？
2: 有
3: 渴。
26: 好，有渴。
3: 渴了。
26: 累累。
1: 尽管大家非常口渴，但是为了实验，此时也只能继续忍耐。
0: 在我旁边呢有三位医务人员，稍后呢会用棉球采唾液的方式收集大家的唾液，来看一看望梅止渴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如我们典故当中所说的，可以产生一些唾液，起得到止渴的作用。来吧，咱们每个人排队啊，到那边来，一分钟啊，一分钟采取一下。
1: 为了形象地展现大家可能的反应，我们只能使用棉球来采集唾液的分泌量。此刻高泽民仿佛曹操化身，又开始了语言轰炸。
0: 你们看到的这个青霉树非常的粗壮，生长了有大约50年的时间，静静地在那里等着大家。过去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摘它，所以它的果实异常的鲜美。夏日炎炎，晶莹的露珠就在我们的青梅上，酸性的青梅，脆脆的。
1: 此情此景，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800多年前，野外行军的曹军将士们同样没有看到青梅，大片青梅林也只存在脑海中。士兵听到梅林这个词，大脑里与青梅相关的记忆痕迹被激活，他们想起吃青梅的情景，回味起青梅的酸味。而在极度口渴的情况下，想象着青梅等酸性的水果，大家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0: 那个棉球呢？
4: 棉球吐到杯子里呗，
0: 都吐到杯子里，不要倒啊，不要倒
4: 啊。这个，这个啊，9.5 C 10.5 11.56.5
5: 这应该是10
12: 5.5
4: 10.5
12: 10.5
4: 7.5
12: 两个10.5啊，
4: 嗯，9.5
6: 反正我真的是有点想喝水。
4: 11
1: 尽管我们的测试人数有限，每个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但是通过棉球重量的变化，我们看到实验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经过计算，两分钟内25人的平均唾液分泌量大概是5.6克。志愿者们没有看到青梅，为何还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17: 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条件反射，所以就相当于这个声音的话就叫条件刺激，引发了这样他的一个心理分泌唾液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就叫条件反应。
1: 1903年。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做了一个让狗流口水的实验，他用狗看到骨头会流口水的现象，每次给狗送食物以前都会打开红灯，响起铃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铃声一响或红灯一亮，狗就开始分泌唾液。
25: 对于望梅止渴而言呢，哎，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为什么看着梅子就会流口水呢？那是因为我脑海里存了当年我们吃梅子很享受的那个过程。别人说梅子或者你看到梅子那一个瞬间，它激活了我们的记忆网络，这个记忆网络里面存储了当年我们吃到梅子的那个当时的感受，梅子很好吃，然后口里就流了好多口水。
1: 曹操一说前面有梅林，士兵们脑海中便自动播放酸爽大片，激活了梅子很酸的记忆，最后口腔肌肉全体出动分泌唾液。这不是模仿，这是神经反射。无论是典故还是我们的实验，大家都是在想梅。如果脱离了典故中的情境，真正看梅又会如何呢？
0: 胡老师你渴吧？
19: 有一点，我现在已经有点累了。
0: 行不行？勇冠三军啊，壮士。
20: 三军将士已经全部累倒啊，渴了吧？想不想喝水？
2: 想，非常想。
1: 正当大家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时，我们的重磅武器也登场了。
3: 渴不渴？
5: 渴。
3: 有沾水吗？
9: 有。
3: 没
9: 有。
10: 看水馋。
11: 看什么？
9: 掰开。
10: 水馋。
11: 我看看，拉到哪里？
10: 快留下来了，不要看，有点那个。
1: 此刻，阳光照耀下，青梅、柠檬、菠萝、柚子，这些酸性水果更加令人垂涎欲滴，口水直流。
20: 来，现在到了柠檬了啊，柠檬的汁水。下次吃柠檬的时候要珍惜啊。
19: 确实很酸。
20: 哇，有点想咽口水啊。
19: 对。
1: 为了增强刺激，高泽民、望闻问切多种手段齐上阵，一番操作之下，同学们果然抵抗不住诱惑，吞咽的动作不断增多。
20: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去把自己的这个唾液放到杯子里面，我们统计一下。都是君子啊。
10: 十二点五。
20: 没事，先拿着，别吃啊，别吃。
19: 10.5+10.5+9+9+10+9.5+9.5。
20: 刚刚经过我们的计算，这一回的平均值是11.04克，相对于5.36好像增长了一倍多。
19: 对，这个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这一次经过计算，相同的时间内，测试者的唾液分泌量平均为11.04克，比空想时多了5.44克。两次的测试为何这么大的差距呢？
19: 那从这个唾液分泌来说的话，可能它要相比我们直观的这样去刺激的话，可能的这个唾液分泌量还比较有限。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典故当中，我们心理学背后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个人在加工信息的时候，它会有两类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那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二类。那第一类信息系统它主要是一种具体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比如说我们味觉呀、视觉呀，它是一种具体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第二类信息系统它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文字呀、想象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25: 第一边嘛，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你想的时候它激活的脑区没有你吃的时候激活的那么充分，因为它包含了各种感官，然后它能够激活你各种感觉嘛，味觉、听觉、视觉。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 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根据巴甫洛夫的理论，抽象的想酶不如直观的望酶刺激直接，因此分泌唾液的反应也相对有限。而无论是想酶还是望酶，要想起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前提。
17: 那如果想见酶止渴的话，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知道梅子是酸的，或者你尝过梅子，它让我怎么样啊，哎呀很酸，然后那个感受增津，就是它是对酸没有概念的，所以见到梅子它不一定止渴的，它不一定分泌唾液的。
1: 如果曹军的士兵中有没吃过青梅，不知道青梅能刺激唾液分泌的，那曹操的这种计谋也将大打折扣。看着眼前大快朵颐的同学们，我们不仅满口生津，也心生疑惑，为什么酸性的食物能刺激口腔分泌唾液，甜食是否有同样的作用？前山市宛城小学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正在进行。
7: 跑起来，跑起来！
1: 体育场外，科学纠正人高泽民和安庆师范大学胡同文老师也没闲着，正忙着准备一场小小的味觉实验。我们精心准备了两种不同风味的果汁，一种酸爽提神，一种甜润可口，同时还有两种新鲜水果，同样是一酸一甜。
8: 这一节课上下来大家渴不渴？
9: 渴。
14: 咱们想吃什么？
1: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当同学们运动过后口干舌燥时，面对酸和甜两种选择，究竟哪一种水果更能解渴更受欢迎呢？
20: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选择你们认为可以解渴的那一个。第一组啊，这个是橙汁。
15: 得先干我。
20: 喝哪个？好的，选四个，来选什么？拿好啊，选这个，觉得能解渴的，食指放下，水多，汁水多。好，放上来了啊，两位选择了橙汁，还选择了这个我们的蜂蜜水。
1: 经过20分钟的品尝和对比，我们发现选择偏酸水果及果汁的同学占了近60%，而在酸性果汁与水果之间，更多的人选择了含水量高的酸果汁。
20: 渴不渴？有点渴啊。你选哪个？选这个。这边不看了吗？这边有哈密瓜，有菠萝蜜，为什么选这个？
15: 人在就口的时候吃酸的或者喝酸的话，就可以不容易止渴。
20: 哦，你是这么觉得是吧？
15: 那么我觉得甜，
16: 奶奶，我
15: 比较酸，能解渴。
1: 不解渴。一堂体育课，一次小小的实验，让同学们既尝到了酸甜的滋味，也学到了身体的小秘密。酸味是唾液的开关，而水才是身体的加油站。
18: 望梅止渴实际上就是一时的反应，它解不了渴，但是呢它让士兵看见了希望，是吧？得这往前继续走的希望，所以走在前面就找着水源了嘛。
1: 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我们证实望梅止渴确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但其效果因人而异。典故中它也只是绝境中的缓兵之计，唾液分泌补充的水分微乎其微， 无法替代真正和

0: 喝水。如果曹操的军队最终没有找到水源，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启示着我们，望梅可止一时之渴，画饼难充终身之饥。北伐古道，千年谜题，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传说想象？民间复原，实地测试，科学破解古籍，还原古代版山地物流神器。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木牛流马。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深。

0: 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八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狮子找到了新的目标，不远处有较为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攻势的竞争对手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她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他，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求一只母

是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它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他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赢得母狮的青睐。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径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望。

蛇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蛇尾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蛇尾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维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母狮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有卡乐在，卡尔威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乐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乐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勒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冰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他们将在河流附近度过旱季。为了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非洲水牛每天至少要前往河边饮水2次。狮子很快就摸清了非洲水牛的活动规律。狮子只需要守在河边，等待猎物上门。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非洲水牛群很快反应过来，转头面向狮子，试图解救幼崽。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让地位较高的成员能够安心享用猎物，不受打扰。

这就是狮群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

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起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起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他。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卡勒完成交配后，回到他的兄弟汤姆身边，开始专心巡视领地。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狐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伟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伟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

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折尾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折尾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崽

0: 捕猎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俊雄闻到了汤姆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

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哲伟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哲伟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两只幼崽爬到树上，从远处观察成年母狮的行动，学习捕猎本领。

一只黑背狐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狐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另一边，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勒倒在河边，显得虚弱不堪。他还活着，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卡勒和汤姆刚刚与俊雄和穆迪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此刻没人知道这场生死较量究竟是谁赢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安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安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安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这只年轻的母狮也没有轻易接受安斯的示好，

安斯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作为成年公狮的一项重要使命。河畔的兽群来了又去，最后一批抵达乔贝河的非洲水牛正前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最终回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正在和两只公狮一同进食。

启萨总算回到了狮群。他的幼崽从敌对的外来公师那里逃过一劫，现在终于要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了。幼崽大胆地扑到公师身上，仿佛在向父亲介绍自己。

尔威奇的另一个姐妹也带着几只幼崽回到了狮群。

久经磨难的启萨，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了。他的幼崽已经和狮群里的兄弟姐妹玩了起来。

滨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滨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3: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2: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这块化石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是龟，来自2.2亿年前的半甲齿龟，它是龟类家族的先驱者，展现着龟类走上护甲防御路线的重要转变阶段。自古以来，靠苟着生存的生物多以惨淡收场，但龟却是个例外。龟凭借可以

覆盖全身的铠甲，遇到危险直接龟缩。如此惜命的进化路线，在脊椎动物圈里可谓独一无二，古生物学家也无奈用离经叛道来形容。但你可知道，这种生存方式龟甲先辈可是探寻了亿万年。半甲齿龟出土于贵州关岭地区，2.21亿年前，这里位于特提斯海东缘，成片的棘皮动物海百合栖息在浮木上，大量菊石和海扇生活在其中，这里也成为半甲齿龟的栖息地。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海洋世界并不安全，大型的鱼龙和海龙也在这里觅食。本着敏捷高不如护盾厚的原则，这位龟的老祖开启了全新的生存方式。半甲齿龟的名字说明着它的与众不同，当时的龟还拥有一副好牙口，吃得杂咬得动，任何小生物都逃不过它那牙龈笑容。最特别的是，它证明龟此时开始拥有铠甲，但却仅仅限于腹部，而背部甲壳尚未施工。专家推测，当时的海洋捕食者主要来自于海底，为防御意外敌袭，首要任务就是将腹部防御拉满。半甲齿龟现身10年后，更为原始的中国史喙龟在同一地层被发现，它们共同解锁了龟类这一身反骨的演化之谜。根据研究发现，龟鳖类的演化过程与现代龟类的发育过程一致，腹甲是由腹类演化而成，随后脊椎与加宽的肋骨逐渐连在一起成为背甲，最终演化为现代龟类的甲壳系统。在生物界演化史中常有互相抄作业的情况，这种不同生物进化出相似的形态特征被称为趋同演化现象。这件叠着厚重铠甲的化石名为新铺中国斗齿龙，长得龟里龟气，但别误会，它可不是龟，而是来自名为盾齿龙类的盾齿龙海爬家族。新铺中国斗齿龙酷爱嗑贝壳，大多数时间活跃在海底，面对头顶随时而来的风险，背部防御是重中之重。与龟类不同，新铺中国斗齿龙的护甲在身体外部由数十枚多边形的小骨板组成。随着海洋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叠甲方式在盾齿龙家族内被广泛推广，推向极致。多板立甲龟龙和雕甲龟龙，整个背甲由数百枚的小甲片构成，从头覆盖到脚。龟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亲测有用，以至于后来的2亿多年来的造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自然的筛选既冷酷又无情，生物们总是面临一轮又一轮的生死大考。在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大灭绝中，多数生物都被淘汰出局，盾齿龙类灭绝了，龟类却幸存下来，凭借一身反骨闯过一次次横扫众生的灭绝事件，熬走了来来去去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类群之一。甚至华夏文字的起源都从龟的腹甲开始。龟的祖先们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暗自得意，哼，我们的龟甲果然可

在中国中部有一处叫秦岭的秘境，那里发生着无数跌宕起伏的荒野传奇。

林之中，一步步以柔情、勇气和忠诚铸就的史诗相继展开，从未间断。我们将向您讲述一位命运非凡的首领的故事。它是一只金丝猴，这只雄猴在一个庞大的社群中统领着12个成员的社会单元已经10年了。作为家庭首领，他必须经受住秦岭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各种考验。不久他就不再担任首领了。此时此刻，寒冷的冬天勾起了他的回忆。过往的岁月里，家庭团结起来抵御住考验，也经历过出乎意料的相遇和失败的苦涩。这一切造就了他的个性。他的身上承载着对一片森林、一个家庭和一只金丝猴一生的回忆。

18年前，就在这片森林里，4月的一天早晨，这个金丝猴家庭迎来了欢乐的一天。整个家庭里，所有的猴子都激动地欢呼雀跃，整个森林都欢天喜地。年轻的猴子们纵情玩耍，上下翻飞，庆祝一件大事。看，这就是他们兴奋的原因。一只依偎在母亲安全怀抱的小猴，它刚出生，正待在自己目前唯一的庇护地。它是这个季节诞生的第一个新生儿，这个脆弱的小生命身上丝毫看不出未来首领的影子。

尽管山下已是仲春时节，但对山上的小猴来说，仍然要继续抵御冬天的寒意，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它必须变得足够强壮，才能抵御冬日的严寒，而且它也需要母亲和全家的关爱。

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其他猴子都抢着要和它待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雌猴，忍不住想去爱护它。小家伙在他们怀里传来传去，这样的关怀让人窒息，没点耐心，身体又不够结实的话，还真是顶不住。

眼看一只年轻雌猴想抢走自己的孩子，母亲连忙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猴。他很信任自己的同类，但凡事得有个度。一不留神，小猴就不见了，他不在父亲身边。父亲是家庭中的首领和唯一的成年雄猴，魁梧的身材和嘴角的赘瘤是父亲的标志。他也不在哥哥姐姐和表兄弟身边，兄弟姐妹们正忙着争吵打闹。他更没有机会与那群单身雄猴待在一起，这帮猴子平日常伴在他的家庭左右，个个都想伺机抢夺他父亲家庭首领的位置。最后母亲总算找到了他，还是被年轻雌猴抢。

虽然母猴第一次做妈妈，但已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地位。金丝猴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动物，母猴与它的幼崽之间，以及整个猴群之间，通过一些温柔的动作和相互的信任来维持联系。但在雄猴之间，暴力又是占据上风。一只单身雄猴前来挑战小猴的父亲，这场战斗事关重大，胜者将成为家庭的首领。

父亲占据强大优势，家庭中所有的雌猴都与他并肩作战。面对众志成城的一大家，进攻者根本不是对手。这天，小猴目睹了父亲的胜利，也明白成为首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因为面临战斗可不能掉以轻心。首领可不是第一次迎接挑战，身上遍布着过往战斗留下的伤痕。雄猴首领靠着自身的实力拥有很多伴侣，但别搞错了，其实是雌猴选择了他。金丝猴家庭中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雌猴手中。雄猴从来不靠恐吓和屈从强迫别人，如果雄猴们试图这么做，那他们立刻就会被孤立。对小猴来说，这些权力的博弈遥远又复杂，但在他内心深处，那种所有雄猴所共有的本能已被唤醒，这本能驱使他们成为仁慈的首领。他的家庭就是很好的典范。每天长时间的互相理毛，密切了成员之间的关系。理毛的行为不仅有社交功能，还有保持清洁的功效，可以去除寄生虫，有时甚至是长零食的机会。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小猴的父亲可以享有优待权，但受益最大的还是小猴的母亲。

在2500米海拔高度上，季节的转换来势汹汹，因此幼崽刚生下来的头几个月尤为关键，它必须尽可能多地积蓄力量，趁森林中资源充沛之际尽快开始摄入固体食物。金丝猴的复杂社会组织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之上，科学家认为这和早期人类十分相似。社群凝聚力首先得益于雌猴之间的相互支持。当疲惫来袭，母亲会寻求家庭中最年长雌猴的宝贵协助。

这只22岁高龄、经验丰富的雌猴，尽管能力有限，但全身心付出。假如没有它，小猴恐怕无力成为未来的首领。

现在他已不再是家庭唯一的婴儿，他的一位阿姨生下了一只雌性小猴。两位年轻妈妈之间的互助更是弥足珍贵。金丝猴有时也需要乳母，这样的共同哺乳在灵长类动物中极为罕见。它可以增强婴儿的免疫系统，确保头三个月的快速成长。力量增长之后，小猴的活动范围变大了，很快它就能离开母亲的怀抱，去小小探索一番。但它还不能像大表兄弟们那样，在二三十米高的大树间自如穿梭。对后者来说，森林从上到下到处都有吃的。金丝猴的饮食习惯完全适应不同季节植被的变化，它们的食物种类势必要多样化。嫩芽、果实、地衣和小昆虫都是它们的食谱。不过眼下这个季节，它们的最爱当属树冠上的嫩叶。

小猴觉得是时候尝点新花样了。这阵子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但熊猴要确保食物公平分配，和谐高于一切。

找到最舒服的姿势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等你终于安顿好了，睡不着的单身熊猴们又在那儿提醒你，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些游离在家庭边缘的不同年龄金丝猴引发了小猴的好奇心，他自己也想做个探险家。旁边的大树上，一个奇怪的邻居正欣赏着这场演出。这位邻居一直盯着他看，着实让他自信不起来。尤其是当观众自己也登场表演。鼯鼠喜欢躲在安全的地方，虽然金丝猴并不会把它怎么样，但小心一点总不为过。从它的巢穴里观赏小猴的壮举，角度绝佳。要想茁壮成长，小猴不能被失败困住手脚，但切忌盲目自信。远离母亲，他可能会学得更快，但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一只金雕正在捕猎，这只小猴子会成为它的完美猎物，来喂养金雕的后代。干巴巴的两声咔嗒声，这是来自天空的危险信号。金丝猴们自有应对之道，雄猴登上树冠防御，并告诉猛禽，他已经被发现了。

与此同时，雌猴带小猴们下地躲避。但金雕并未罢休，雄猴凭一己之力无法退敌，单身猴群听到了雄猴的召唤，前来增援。

对金雕来说，此时再继续等下去已经没有捕食的机会了。小猴在母亲怀抱里目睹了整个场景。这样的事件令他迅速成长。

学习不仅是游戏，也是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本领。在通往成为首领的漫长道路上，他才刚刚起步，但每走一步，他就更接近自己这一命运。

现在他快18岁了，一切皆成往事。幸福的童年只是开始，人生不是永远都是春天。在他的记忆中，艰难的岁月也同样重要，因为这些岁月为他将来的历程打下了基础。

在他三岁那年，无忧无虑的童年彻底结束，一个更加艰辛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最近这几天，秦岭的天气开始转凉。这一年的秋天异常难熬，一个严酷的冬天即将到来。随着季节的更替，小猴长大了不少，它的白色皮毛变得浓密。对它和对它的家庭成员，日子都很艰难。没有太多东西果腹，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形势令人不安。整个家庭都感觉到了危机。最后，首领熊猴一锤定音，该离开了。他们向山谷更低处迁徙，那里的气候更温暖，食物也更多。他的父亲知道，10公里以外，越过山口，有一块理想的地方。

片山谷中，植被仍郁郁葱葱，严寒到来之前，猴群要在此补充体力。对小猴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氛围完全不同。

就连他身边的生灵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里，河流中遍布龙的足迹，眼前这只动物就很像是从这样一则故事中走出来的。

的祖先在1亿5000万年前就已出现。大尼跨越了漫长岁月，但今天我们却难觅其踪影。这个物种曾经濒临灭绝，大尼必须找些小鱼小虫来吃。和金丝猴一样，它也得为熬过艰难的季节做准备。

短短四个月时间，每只金丝猴的体重将下降14%。2000多米海拔高度地区，气温低至-20摄氏度左右，食物极度匮乏，金丝猴在极限条件下求生。

然而，这些灵长类动物具有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独特能力。为了减少与冰冻土地的接触，它们可以单凭两只后足走路，哪怕在厚厚的积雪上。除人类之外，极少有物种具备这项技能。厚厚的皮毛像外套一样保护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猴皮毛更加浓密。它扁平的鼻子没有鼻梁骨，它强有力的消化系统帮它最大程度利用低热量的食物。在已然艰难的时刻，猴群还要面临新的挑战。

个家庭被河边的资源所吸引，正向他们靠近。这个季节，任何一小块领地都至关重要，不能与他者分享。

山之中，生命非常脆弱，稍有不慎便会给捕食者可乘之机，相互争斗实属下策。闯入者被迫返回。金丝猴是聪明的，他们懂得在环境所迫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能量消耗，两个家庭将保持合理的距离，和平共处。但无情的季节没有放过小猴的家庭，最脆弱的家庭成员面临严峻的考验。年长的母亲虽然得到过家庭那么多恩惠，但是她却越来越痛苦，或许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0: 小猴必须待在家人身边，集体拥抱一直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武器。他们就这样等待好日子的来临。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的是，春天总会回来，带来新的欢乐时刻，也带来巨大的变化。小猴已经四岁了，步入青春期，他发觉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正在变化。现在，他时而同其他年轻的金丝猴玩耍，时而独处。他开始进一步了解家庭的构成，熟悉家庭中的每个成员。

对母子显然不是自己家庭的成员，但从早晨开始，雌猴就一直围着他们转。金丝猴家庭领地意识很强，通常不欢迎来自其他家庭的成年猴子。但这只雌猴的行为没有攻击性，它是来寻求庇护的。它自家的雄猴没能为它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生存保障，于是它选择逃亡。这种独自迁徙十分罕见，通常是两只或两只以上的雌猴一起出走。

怀疑逐渐打消。这只雌猴终于又有家了。他的孩子也被慷慨接纳，雌猴们把这只小猴当作家庭一份子来照顾。

其他雌猴也忙着照料新生儿，他享受不到童年时的优待了。有时更小的猴子们甚至都不跟他玩。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他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对雌猴的所作所为也变得有问题，因为他破坏了家庭的平衡。

亲不再是他为需要保护的孩子，而是需要尽快驱逐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不再受到欢迎，他该离开了。生命的新阶段开始了，他要独自前行。

原1600公里的秦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独自生存。

所幸眼下这个季节，森林里资源丰富，竹林是个不错的歇脚地，还能发现不少美食。被这个粮仓吸引的还不只是他。大熊猫也是秦岭真正的象征。中国现存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中，约300多只分布在秦岭。这片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的山林，为脆弱的大熊猫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金丝猴没有意识到，它的生存部分归功于这位野外世界的大使。大熊猫是中国的标志性动物，为保护它的生存环境，人们停止在秦岭狩猎和砍伐森林，金丝猴也从中获益。屋旅漫漫，林中这个安静的角落恰好能让它休息一番。

这群吵闹的猴子却不这么想。对他来说，这些同类的出现堪称惊喜。这是一群单身雄猴，很像之前在他家附近生活的那群。在这里，每一只猴都受到欢迎，团队需要新成员来共同御敌。在这个新家里，他与50多只雄猴生活在一起，这些雄猴又分为若干小的单元，其中一个单元由来自他从前家庭的雄猴组成，他们也走过和他同样的道路。一年年过去，他变得强壮，他的皮毛变为金色，气度愈发不凡。

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在这个猴群中度过了四年，他开始感到厌倦。这个群体成员庞杂，每天和他待在一起的有被逐出家门的年轻雄猴，有在争斗中落败的老猴，也有和他一样正值壮年需要求偶的猴子。在这里，他只是若干雄猴中的一员，但他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接到请求。来自邻近家庭的这只雌猴经常远离自家猴群，以寻求他的关注。雌猴挑选一只或几只单身雄猴交配是常有的事，此举可避免猴群内部近亲繁殖。但眼下这种情况，雌猴是在寻求帮助。在他家中，领头的雄猴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他不再分享食物，不再帮其他成员清理狮子，也不再顾及雌猴们的意愿。他成了个懒惰的首领。这样的态度违背了金丝猴社群的基本法则。为家庭的福祉着想，这个首领必须被换掉。雌猴越来越频繁地造访单身猴群，传递的正是这个讯息。即将年满八岁时，终于有一个良机在向他招手，他该去碰碰运气了。

现在轮到他在这个家庭中延续互助、勇气和谦逊，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宗族中学到的，并使他成为了领导者。

0: 做了十年首领之后，他累了。他的故事走向尾声，十八年动荡生涯留给他无尽的回忆。他的时代结束了，此刻隆冬时分，他该说再见了。沿着他的足迹，其他身披金毛的金丝猴将为这片充满生机的山林续写野性传奇，而在秦岭这条华夏龙脉所孕育的辽阔土地上，中华文明也将生生不息。
1: 蛇类，古老的帆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四千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7: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6: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0: 妙
9: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11: 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轼曾说道，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话描述他再恰当不过。

0: 总计1212篇，与吃有关的诗有50多首，全国各地冠以东坡之名的菜肴有60多道。可以说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文界老饕。这些因地制宜的美食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他家乡菜的底子。眉山，岷江河边一座温暖向阳的小城，这里成就了一门三学士的育儿战绩。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就占据了三席，妥妥的书香门第。在眉山的家庭教育里，母亲教给了苏轼立身立人最初的规范。21岁离家参加科考之后，除了为父母守孝，苏轼再没能回来，但家乡的一切始终影响着他。
1: 金泉石上流。
0: 苏轼一生的官场之路万般曲折，辗转多地，对家乡美食只能思而不可得。公元1083年，这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4年。
2: 来探望。
0: 苦闷的日子里，苏轼盼来了老家眉山的朋友朝元修。
3: 谢谢元修。
0: 这次会面除了开心的叙旧，好友还带去了苏大人最惦记的家乡野菜。菜之美者，有无香之朝，故人朝元修视之，于亦视之。元修云：“使恐北海见，当复云无家菜也。”因谓之元修菜。于去乡时又5年，思而不可得。让苏轼想了多年的元修菜，如今仍旧长在老家眉山的山坡上，依旧是一代代眉山人存进记忆里的味道。
4: 不晓得家乡的元修菜长势如何了。
5: 我要是和你们吃过，看味道挺巴适。
0: 正值冬春交替之际，张华君正带着女儿去找寻着跨越千年的野菜。苏轼的元修菜一诗中形容道：“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被苏东坡命名为元修菜的，其实就是眉山本地的油勺。
6: 老汉儿，你看我炒菜愿不愿意？
5: 愿意，炒得可以。真是哦，你把炒了过后，2-3天就可以下地儿了。

在苏轼全部存世作品中，涉及食材、食品、食事之作

0: 当地人将它简单清炒食用，或者烧上一道圆修菜汆圆子汤，绝对是驱寒的美器。
1: 圆子要好喽。
2: 少点圆子汤。
3: 八宝。
2: 哦，圆子汤要少点。
3: 干杯。
2: 先杯杯都来呗。
1: 哦。多吃点菜汤哦。
2: 刚才不行。
3: 不要。
1: 来
3: 可以吗？
1: 可以。
0: 如果说种在黄州东坡上的圆修菜只代表苏轼的私心偏好，那在黄州发明的另一道菜式却是真正把家乡味道带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一流行就是上千年。苏东坡发现黄州有这么多好猪肉，价钱却异常便宜，原因是富贵人家不屑吃，贫穷人家又不懂烹制，这对别人是个难题，可难不倒眉山。

0: 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苏轼把文火炖猪肉的方法交给了黄州百姓，并留下了这首猪肉颂。先生可能从来不曾想到，如今东坡肉的受欢迎程度会如此之高。到底是什么给了他灵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何不可及，东坡肉和东坡肘子都是如此。
1: 看他嘞，
2: 长时间的炖煮使得蛋白质组织之间紧密的胶原蛋白被汤汁浸入，逐渐松散。搭配十多种新香料，已经高温炒制，挥发出更加浓郁的风味，丰富肉的口感。履行完一看汁、二尝皮、三吃肉的测评步骤后，大概只能放弃对身材管理的挣扎，点出一个心悦诚服的赞。这也演变为先生在黄州对猪肉的核心要求。
0: 哎呀，这梅山味道巴适得很。
2: 浩浩荡荡的东坡系列经典菜大多都是这样，随着先生的足迹闻名于大江南北。究其源头，梅山那一方口味的调教功不可没。比如还有这样一道，苏轼在杭州时去找朋友佛印，看见鱼被藏在磬里，苏轼也不明讲，故意装作忘记了向阳门第春常在这个上联该怎么对。
3: 向阳门第，
2: 佛印自然不假思索地回答，积善人家庆有余。这下苏轼立马抓住庆有余，喊着要把鱼拿出来。佛印和尚笑道，就叫他东坡鱼吧。
4: 老板，我来你了鱼。
2: 旧时闻名于杭州，现如今东坡鱼是眉山人的骄傲。毕竟吃鱼这件事儿，
4: 来吧，
2: 四川人也是有独门秘籍的。回鱼肉嫩刺少，老少皆宜。新鲜活鱼去鳞去骨后斜刀切片，用葱叶简单去腥。除此之外还有个点睛食材，
4: 就是我们眉山的泡菜。
2: 眉山人常说，离了泡菜就少了眉山味道，这个说法苏东坡也不会反对。
0: 这可是我们眉州的手艺，我从小就会做。
2: 眉山人制作泡菜用本地的井盐、井水、当地蔬菜，号称无所不可泡。
5: 四十多年了，那时候又没得现在的菜丰富，只要有泡菜就把饭吃了。
2: 蔬菜洗净，在阴凉通风处晾干表面水分，放入酸水里的蔬菜经过发酵后产生植物的有机酸，释放氨基酸的鲜味，植物酸随时间与咸鲜味更加融合。

富含蛋白质的鱼类自身就含有多种成鲜氨基酸，提供足够的鲜味。叠加泡菜提鲜的咸和酸，在蒸煮的过程中相互作用，混合产生更浓郁的鲜味。泡菜的食材还不止一种，泡子姜去腥，泡豇豆调味，泡萝卜爽脆，五花肉丁则提供油脂的香味。

0: 味道没啥吃东坡鱼就是这个味道。
1: 一道东坡鱼，鱼肉的鲜，泡菜的酸，碰撞出鲜香酸辣的复合味型。离不开泡菜的眉山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惦念家乡的味道。东坡先生亦是如此。

0: 苏东坡56岁那年做了场梦，他回到了儿时的书房，那个名叫南轩的园子。沿用老家烹饪手法，还原儿时的味道，以好友之名命名的家乡野菜，都是他思念故土的痕迹。苏老爷子漂泊一生，童年的味道却始终根植于心，因为这里是支撑他一路前行的力量之源。下一集来看看乐天派苏大人如何在被贬谪之时体会一根羊脊骨的快乐。
1: 哎，别忘了最后的精华骨髓啊。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盖世小草莓，高盖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盖草莓饼干。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7: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8: 慢一点。
19: 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个怎么呢？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9: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2: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3: 没什么事儿。

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吧，
1: 这样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8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狮子找到了新的目标，不远处有较为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攻势的竞争对手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她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他，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求一只母狮。这只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他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他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赢得母狮的青睐。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径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望。

折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哲伟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哲伟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威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

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牧师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有卡乐在，卡尔威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乐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乐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勒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冰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他们将在河流附近度过旱季。为了消化富含纤维的植物，非洲水牛每天至少要前往河边饮水两次。狮子很快就摸清了非洲水牛的活动规律。狮子只需要守在河边，等待猎物上门。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非洲水牛群很快反应过来，转头面向狮子，试图解救幼崽。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让地位较高的成员能够安心享用猎物，不受打扰。

这就是狮群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它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启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启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卡勒完成交配后，回到他的兄弟汤姆身边，开始专心巡视领地。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狐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维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维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大

哲维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哲维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哲维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

0: 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

俊雄闻到了汤姆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折尾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折尾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两只幼崽爬到树上，从远处观察成年母狮的行动，学习捕猎本领。一只黑背狐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狐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另一边，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勒倒在河边，显得虚弱不堪。他还活着，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卡勒和汤姆刚刚与俊雄和穆迪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此刻没人知道这场生死较量究竟是谁赢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安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安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安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这只年轻的母狮也没有轻易接受安斯的示好。

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最终回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正在和两只公狮一同进食。

启萨总算回到了狮群。他的幼崽从敌对的外来公狮那里逃过一劫，现在终于要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了。幼崽大胆地扑到公狮身上，仿佛在向父亲介绍自己。

卡尔威奇的另一个姐妹也带着几只幼崽回到了狮群。

久经磨难的起萨，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恢复身体了。他的幼崽已经和狮群里的兄弟姐妹玩了起来。

冰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冰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这块化石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是龟，来自2.2亿年前的半甲齿龟，它是龟类家族的先驱者，展现着龟类走上护甲防御路线的重要转变阶段。自古以来，靠苟着生存的生物多以惨淡收场，但龟却是个例外。龟凭借可以覆盖全身的铠甲，遇到危险直接龟缩。如此惜命的进化路线，在脊椎动物圈里可谓独一无二，古生物学家也无奈用离经叛道来形容。但你可知道，这种生存方式龟甲先辈可是探寻了亿万年。半甲齿龟出土于贵州关岭地区，2.2亿年前，这里位于特提斯海东缘，成片的棘皮动物海百合栖息在浮木上，大量菊石和海扇生活在其中，这里也成为半甲齿龟的栖息地。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海洋世界并不安全，大型的鱼龙和海龙也在这里觅食。本着敏捷高不如护盾厚的原则，这位龟的老祖开启了全新的生存方式。半甲齿龟的名字说明着它的与众不同，当时的龟还拥有一副好牙口，吃得杂咬得动，任何小生物都逃不过它那牙龈笑容。最特别的是，它证明龟此时开始拥有铠甲，但却仅仅限于腹部，而背部甲壳尚未施工。专家推测，当时的海洋捕食者主要来自于海底，为防御意外敌袭，首要任务就是将腹部防御拉满。半甲齿龟现身10年后，更为原始的中国史喙龟在同一地层被发现，它们共同解锁了龟类这一身反骨的演化之谜。根据研究发现，龟鳖类的演化过程与现代龟类的发育过程一致，腹甲是由腹类演化而成，随后脊椎与加宽的肋骨逐渐连在一起成为背甲，最终演化为现代龟类的甲壳系统。在生物界演化史中常有互相抄作业的情况，这种不同生物进化出相似的形态特征被称为趋同演化现象。这件叠着厚重铠甲的化石名为新铺中国斗齿龙，长得龟里龟气，但别误会，它可不是龟，而是来自名为盾齿龙类的盾齿龙海爬家族。新铺中国斗齿龙酷爱嗑贝壳，大多数时间活跃在海底，面对头顶随时而来的风险，背部防御是重中之重。与龟类不同，新铺中国斗齿龙的护甲在身体外部由数十枚多边形的小骨板组成。随着海洋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叠甲方式在盾齿龙家族内被广泛推广，推向极致。多板立甲龟龙和雕甲龟龙，整个背甲由数百枚的小甲片构成，从头覆盖到脚。龟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亲测有用，以至于后来的2亿多年来的造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自然的筛选既冷酷又无情，生物们总是面临一轮又一轮的生死大考。在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大灭绝中，多数生物都被淘汰出局，盾齿龙类灭绝了，龟类却幸存下来，凭借一身反骨闯过一次次横扫众生的灭绝事件，熬走了来来去去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类群之一。甚至华夏文字的起源都从龟的腹甲开始，龟的祖先们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暗自得意，我们的龟甲果然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欧洲的滨海区绮丽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捕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它们宽大的游乐场。它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斯瓦尔巴驯鹿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北极熊母亲并没有选择那些强壮的个体。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勾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它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0: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大红鹳。不远处就是大红鹳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大红鹳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他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

幸好青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冠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青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冠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表面看来，这片边海湿地似乎是卡马格马的理想家园。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的草，因此卡马格马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 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马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马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 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马格马的后代。如今，他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

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海浪拍打礁石，浅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它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它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 它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它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 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北尖鸟。他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0,000只。他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尖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尖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0: 青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青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青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青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青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

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他们就是虎鲸。 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鲱。每年11月至第二年2月， 萤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 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它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 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 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虎鲸会游到渔船下方，叼走捕捞时漏下来的鱼，享用这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的食物。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 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

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候鸟需要补充体力才能完成长途迁徙，而沙竹是再好不过的食物。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

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冬季，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两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乌林鸮不仅能听见田鼠在雪地上跑动的声音，连它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而在欧洲的另一片森林里，冬天已经接近尾声。

0: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3: 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丰厚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风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饱餐一顿后，雄蜂蜂后就要回到地下，找个地方产卵了。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它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续。

蒂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栎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

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他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他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近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需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

0: 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干湿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翎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加倒柳缨采食花蜜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倒柳缨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鸣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八千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他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继续去寻找食物。

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他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看来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

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栗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老鼠。对小斑蒲来说，老鼠是绝佳的猎物。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 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

这只雌性欧亚猞猁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猁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猁，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猁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森林。

成年欧亚猞猁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猁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猁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猁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猁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猁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杉八尺小鹿，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四十米。这只云杉八尺小鹿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置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30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杉八尺小鹿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度注视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道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这是沙土，这是粘土，这是红土，这是土味。
1: 宝贝，我觉得你特别像一款游戏。
2: 啊？
1: 我的世界。
0: 这是吃土，这是稀土，这是一群神奇的元素。找到他们让化学家头疼了一个多世纪。他们绝大多数住在单独建造的配楼，他们在整个现代工业链条上作用无可替代，而且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就能让产品性能脱胎换骨。他们就是套娃元素稀土。首先让我们来正确念出稀土元素的名字，它们一共有17种，分别叫蓝、士、普、女、婆、山、油、嘎、特、低、火、而、丢、易、鲁、抗、乙。记住了吗？蓝、士、普、女、婆、山、油、嘎、特、低、火、而、丢、易、鲁、抗、乙。这简直是一次生僻字的集中考试。稀土之所以神奇，首先体现在这个骗人的名字上。稀土不是你以为的土，它们是从矿石中提取出来的金属元素。18、19世纪的化学家习惯将难溶于水、长得像土、呈碱性的金属氧化物统称为土，比如氧化镁叫镁土，氧化铝叫铝土。当第一种稀土矿物被发现时，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为重土。由于它们分布零散，储量不多，因此又被叫做稀土。后来这个稀字也被无情否定。经过科学勘探，地壳中士的元素丰度和铜差不多，乙、女、蓝比铅还多，很多稀土元素一点儿也不稀少，因此稀土这个名字完全名不副实，叫它们多金倒是比较合适。
3: 实际上稀土并不是稀少，但它很稀散，在我们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有，但它含量特别低，所以你要想把它拿出来变成一块能够使用的金属或者金属的氧化物的话，这个过程非常困难，所以它并不是因为稀少而被称为稀土。对，主要是得到这个纯的材料特别难。对，
0: 稀土被人们牢牢记住，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倒反天罡的名字，而是它们长得太像了。葫芦兄弟只有7个，而稀土兄弟有足足17个。17种化学性质几乎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元素，这让早期研究稀土的化学家几近崩溃。这就像17个高矮胖瘦、服饰发型都一样的蒙面大侠，你必须想办法摘掉他们的面具，才能发现有的眼大，有的嘴小。

0: 有的找胡子，有的缺眉毛。门捷列夫先生在给稀土元素排列周期表顺序的时候碰了个大钉子，他在世的时候只发现了六种稀土元素，科学界已经预感还有不少，但具体有多少也说不清。于是门捷列夫几乎是生搬硬凑的给稀土元素放了个位置，他晚年承认给稀土排座次是整个元素周期表最难解决的问题。20世纪后，科学界慢慢形成了共识，从蓝开始的15种元素由于性质太过一致，如果把它们按之前的元素规律放进周期表，这个周期表就会变得很丑，而且不便观看。于是索性把它们单拎出来放到整个主表的下方，因此这15种元素以蓝系金属的名义住进了元素周期表的配楼。
1: 元素的性质，尤其是它的化学性质，是由它的最外层的电子的行为所导致的。稀土元素在吃掉它的最外层三个电子之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而这些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它的最外层电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类似。
0: 给稀土元素在周期表里安排个位置，相对于把它们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还是容易多了。稀土元素都扎堆生活，要把它们从矿石中一个个分离提纯，就像你在海滩随手抓起一把沙子，然后一粒一粒找出17种颜色不一样的沙粒一般。这场稀土元素的认人大会是一次人类化学分离史上最漫长、最艰辛也最富戏剧性的智力探险。故事的起点在178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叫伊特比的小村庄。当时欧洲刚刚破解了中国陶瓷技法的核心配方高岭土、石英和长石，于是大量的长石矿被开采，伊特比附近也有一座。这一年，人们在伊特比浅色的长石矿中挖出了一种黑色矿石，而且特别重。1794年，芬兰化学家约翰·加多林在研究了这些黑矿石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种新元素，叫什么名字呢？既然是在伊特比发现的，取个音头就叫它乙吧。这便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稀土元素，也是稀土套娃其中一个的第一层。紧接着1803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以及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和他的同事西辛格从另一个瑞典小镇巴斯纳斯的矿物中各自独立发现了一种新的土，它的性质和乙很接近，最后这种元素被命名为柿。第二个稀土套娃也被发现了，柿就是第二个套娃的第一层。
2: 我们是套娃。
0: 乙和柿是人类推开稀土世界的两扇大门。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贝采利乌斯的学生莫桑德尔被老师建议研究一下新发现的这个元素柿，结果这一下捅了稀土窝。莫桑德尔首先从柿中又分离出一种新元素，因为这是躲在柿身后的元素，莫桑德尔给它起名叫蓝，希腊语的意思就是隐藏。接着莫桑德尔从分离蓝之后的溶液中又找到了一个新元素，因为是和蓝一起发现的，他给这种元素起名为迪，意思是双生子。这下柿又多了两个兄弟，加上之前发现的乙，稀土元素达到了4个。尝到了甜头的莫桑德尔怎能放过

0: 最早被发现的蚁呢？要知道，先辈们穷尽毕生功力，能发现一种新元素就已经可以青史留名了。莫桑德尔这一下就发现了两种，看来这些稀土矿石就是新元素的聚宝盆呐。经过又一番研究实验，莫桑德尔果然从蚁中分离出两种不同的元素，他也用伊特比的名字来命名。伊已经用了，那这两个一个叫特，一个叫尔吧。莫桑德尔以一己之力找到了两个套娃的第二层，至此元素套娃的样子是这样的。
1: 我们是套娃。
0: 莫桑德尔之后，一众化学家一头扎进稀土矿里，仔细研究已经发现的稀土元素，结果还真的把一个又一个新元素从这锅稀土大杂烩中给找出来了。首先是一位老熟人，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还记得他吗？当时门捷列夫制定元素周期表，大胆地留出了几个空位，认为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现的元素。结果四年以后，布瓦伯德兰发现了元素镓，除了密度，所有性质都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个空位元素一致。门捷列夫大笔一挥，给布瓦伯德兰写了封信，您再重新测测密度。布瓦伯德兰也是个实在人，真的又认真提纯样本重测密度，果然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模一样。布瓦伯德兰也成为了证明门捷列夫周期率科学性的第一人。据说门捷列夫的家中曾经挂着几位科学家的画像，布瓦伯德兰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布瓦伯德兰，在研究蝶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命名为山。1880年，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也在研究蝶的时候，又发现了一种新元素。他以稀土元素发现先驱加多林的名字命名它为嘎。又过了五年，奥地利化学家威尔斯巴赫从蝶中分离出两种新元素，分别命名为普和女。至此，蝶这个名字就被彻底弃用了。而蚁的分支同样精彩，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既找到了嘎之后，又开始关注从蚁分离出的耳，他成功的从耳中分离出了翼。翼还没有分干净，老熟人瑞典的尼尔森从翼中分离出了抗，又填补了门捷列夫周期表的一个空位。据说门捷列夫家中挂着的科学家肖像里也包括尼尔森。瑞典化学家克莱夫发现耳里还有东西，又相继找到了火和丢。1886年，布瓦伯德兰发现火也不纯粹，他又从中分离出了滴。至此，两个稀土套娃的第三层发现完毕，蚁里有特和耳，耳里有翼火丢，翼里有抗火里有滴。另一个套娃室里有蓝普女以及山和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些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1794年到1886年，90多年间，无数科学家把稀土元素这锅乱炖的配方一点点分析出来。看上去一大把新元素接踵而至，让我们有一种读爽文的错觉。其实每一个新的稀土元素的发现都凝聚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我们是套娃。
0: 新元素的诱惑仍然吸引着科学家继续前赴后继，他们知道元素周期表上还有空白。19世纪末，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法国化学家德马尔塞从山的氧化物中找到了另一种新元素铀。之后，法国化学家于尔班又从铀中分离出了卤。套娃的最后一层也被确认了，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所有自然界存在的稀土元素都找齐了，可元素周期表上还空着一位。1947年，在加多林发现第一个稀土元素乙的153年之后，科学家们从铀的裂变产物中首次分离并确认了一种具有放射性的稀土元素，命名为铊。至此，稀土元素17兄弟终于团聚。
1: 我们是套娃。
0: 科学家们锲而不舍找到所有稀土家族成员的过程，推动着分析化学、结晶学、化学分离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人类为了认识稀土，不得不发明出能分离稀土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化学的进步。稀土17兄弟长相差不多，真本事却是深藏不露。一部小小手机却能产生如此强烈的震动，

0: 法躲避老板的加班指令。手机上那纤薄的扬声器却可以传来妈妈海啸般强劲的晚间学习安排。
1: 小玉，作业写完了吗？数学作业得再做两页，作文构思好，时间地点人物要素都别落下，听见了吗？
0: 这些要感谢稀土元素女。在铁和硼的骨架中加入稀土铝，以及一点点低和特，就创造出了迄今为止磁能级最高的永磁材料铝铁硼永磁铁。它的磁力是传统磁铁的10倍以上，而体积和重量却小得多。正因有铝，硬盘的读写磁头才能如此灵敏，智能手机的震动马达和微型扬声器才能如此强大，现代风力发电机的直驱系统才将风能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手机屏幕、电视屏幕和 LED 灯都有稀土荧光粉的贡献，掺杂了有的荧光粉可以提供鲜艳的绿色。从我们每天触摸的手机玻璃屏幕，到至关重要的半导体晶圆，从天文望远镜到昂贵的相机镜头，几乎都离不开氧化式抛光粉，它能够实现纳米级甚至亚纳米级的超光滑表面。蓝可以改善高级光学玻璃和相机镜头的折射率，降低色差。乙是激光器和高端白光 LED 的核心基材，镓成为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中最常用、最安全的造影剂，而可以放大特定波长光信号，让全球互联网数据得以以光速高效传输。低和火能将微弱的红外光转化为可见光，被应用于军事、安防监控、医疗成像等领域。铝合金中加入稀土后强度翻倍，这种稀土铝合金被用于制造火箭的外壳。隐形战机之所以能隐身，核心在于机身表面的隐形涂层，蓝、铯、铝等稀土元素就是隐形涂层的关键成分。稀土元素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高端制造业、绿色能源、信息技术和国防科技的每一个核心环节，它们绝不土，在现代科技文明中时刻展现出低调的奢华。说到稀土，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中国。1927年，一支由中国和瑞典等国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正在中国西北进行跨学科综合考察。考察团中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恒在内蒙古百灵庙地区发现了一座泛着青黑色光泽的山，分外夺目。他离开大部队独自进山考察，断定这是一座大铁矿。按照蒙语富饶的神山的意思，把这里命名为白云鄂博。丁道恒把矿石样本寄给了矿物学家何作霖。1934年，何作霖确认样本中含有蓝、铯、铝等稀土元素。
2: 这里面有稀土。
0: 1958年，由何作霖担任中方队长的中苏联合考察队对白云鄂博开展了全面勘探，最终证实白云鄂博不仅是一座铁矿，更是一座储量占当时世界勘探总储量80%的全球最大稀土矿床。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率先实现了稀土自由。接下来，中国又在江西等南方5省发现了超大储量的重稀土矿。

0: 但在科技处于落后水平的大环境下，面对如此丰厚的自然馈赠，因为没有分离提炼的技术，中国只能用白菜价出口原矿，再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稀土深加工产品，守着金山啃窝头。中国科学家开始了艰难的科技攻关，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人称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院士。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20世纪70年代，徐光宪创立了稀土开发的神级理论——串级萃取理论。混合稀土溶液就像一锅17种香料完全磨成粉又搅拌均匀的浓汤，传统分离法如同用一把勺子试图舀出其中一种香料，结果总是把其他的香料也带了出来。而徐光宪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连续逆流萃取塔系统，让不同的稀土离子在流动的体系中自动连续高效地分道扬镳，进入不同的出口。这项技术革命性的将中国稀土分离的纯度提升到99.99%以上，远超当时的国际水准。
1: 徐光宪先生的理论就准确地告诉你，你的工艺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所以呢，这一下子就把过去你可能要摸索几十上百年才能搞清楚的实验条件，现在可以通过理论告诉你，你用这样的工艺参数，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分离提纯的效果。我们今天能够在世界稀土这个领域里边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能力就来自于提纯的这个工艺的产生，所以这块应该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典范。所以徐光宪先生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
0: 首先发现稀土元素的加多林做梦也不会想到，当时那个近代科学还未起步的东方古国，200年后会成为全世界稀土产业的王者。而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也不了解，这些名字都念不准的稀土元素的发现过程竟然如此艰辛和曲折，稀土对于今天人类的发展又是如此重要。
2: 所以让我们再次大声喊出他们的名字：蓝、赤、普、女、婆、山、友、嘎、特、低、火、耳、丢、易、鲁、抗、乙、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拜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北史中有这样一位神射手，长孙晟。南北朝时期，长孙晟奉命送公主去突厥和亲，突厥可汗很赏识他，天天带他出去打猎。有一天，两只大雕盘旋在空中，为了抢一块肉，正打得难解难分。可汗突发奇想，随手递过两支箭，对长孙晟说：“你不是号称剑法如神吗？把这两只都给我射下来。”只见长孙晟不慌不忙，一箭飞出，两只雕竟然被串成了一串，双双落地。这一箭既保住了北周的面子，又赢得了可汗的敬畏，是真正的一举两得。那么从科学角度讲，一箭双雕真的能实现吗？

0: 箭双雕。对射箭爱好者而言，堪称顶级的追求与目标，但它终究能否实现，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好奇心。杨杰，亚洲骑射锦标赛冠军，在他每天的魔鬼训练中，有一项射飞靶练习和古代一箭双雕的操作高度相似。
1: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亚洲骑射锦标赛冠军杨杰先生来到节目。杨老师你好啊，这把弓就交给杨杰老师来。那接下来咱们现场来射一下，好不好？
0: 抛射真能一箭双雕？我们决定邀请杨杰亲自上阵，用飞靶模拟两只打架的雕，测试下一箭双雕的可能性。
1: 手上拿着的两个飞靶就代表了两只大雕，他们在一起互相争夺一块肉。飞靶测试，一箭双雕，三二一，哇，差一点啊。
2: 咱们再做好准备好了，
1: 越来越接近了啊，
2: 擦边而过。
0: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飞靶抛了无数次，杨杰也射出了几十支箭，最高抛靶高度也就20米上下，但真正命中的箭寥寥无几，而这也仅仅是模拟测试。
3: 如果是向上抛射，那么在垂直方向这个速度分量决定它的射高，因为你水平距离这个距离，我不同的抛射角最后飞行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1: 三，
0: 经过杨杰的测试，我们发现一箭双雕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容易。总结下来，三大疑点扑面而来：一，一箭双雕中雕的飞行高度有多高；二，什么样的弓和箭能射穿两只雕；三，什么人才能做到一箭双雕。接下来我们将从距离、兵器、人三个维度硬核还原一箭双雕的历史条件，探究典故中的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为了搞清楚雕的飞行高度，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找到了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邓文宏教授。
4: 像这个雕类体型要比鹰类大很多，就像这个金雕，这个翼展大约能在 1.8 到 2.2 米。金雕上万年以前就有了，尤其在我们国家西北部地区，金雕应该还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就这个物种肯定是存在的。

0: 在历史记载和北方草原环境中，金雕是最为常见也最符合一箭双雕典故原型的雕类。它体格强健，翼展宽大，常在开阔地带活动，也最容易被古人观察和记录。
1: 金雕平时它的飞行高度是200米到300米，但是有些特殊情况，比如它取食的时候或者是在空中争夺食物的时候，它会忽高忽低甚至有的时候会到地面来抢这个食物。
0: 也就是说，金雕虽然能飞200-300米高，但一旦打起来也可能低到地面，这给一箭双雕留下了较大的可能性。不过问题又来了，就算雕飞得不算高，用什么弓才能一箭双雕呢？历史上每位神射手都有与其威名相配的传世宝弓，楚霸王项羽的随身之物是一把霸王弓，重127斤，三国第一猛将的吕布使用的是龙蛇神弓，汉朝的飞将军李广使用的则是一把灵宝弓。那么长孙晟使用的弓箭又是什么样的？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分会理事张力，他长期致力于传统弓箭技术研发和技艺推广工作。
2: 我们呢一起就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
3: 对，这两个呢是这个莫高窟里面第156窟里面降魔变里面
2: 这种就是说大弯曲然后加长弓梢的这些弓。
4: 哦，这弧度很大呀，这个啊。
2: 那么这种弓呢，它就是角弓，
3: 也被称为是古代的复合弓。
4: 哦，
2: 古代复合弓。
0: 作为晚唐标志性洞窟，莫高窟第156窟的张仪朝统军出行图壁画会有角弓这一古兵器。角弓之名最早在于先秦《诗经》，其详细造弓技法收录于《春秋战国考弓记》，发展至隋唐，角弓广为盛行，成为骑兵标配兵器。牛角弓是中国古代弓箭的巅峰之作，延续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传统弓主要由弓梢、弓臂、握把、弓弦、弓垫五部分组成，而牛角弓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牛角、牛筋等材料，这使得牛角弓的韧性更强，射出距离更远，精准度更高。
2: 就是这是一个牛角，水牛角。这个水牛角呢，一般要选择的长度不会低于60厘米。弓做的越大，那么这个牛角的选择呢也要更长。
4: 一摸就是很厚实。
0: 按照考弓记记载，复原牛角弓的首要步骤，要将一段竹节均等的粗壮竹条做成圆弧形，两头需切割成角，用来安放弓身。再将一对60厘米以上的水牛角分别锯下角背的一片，反复打磨，直至表面光滑后粘在竹胎外侧。牛角加强了弓的韧性，使其射程更远。鱼鳔胶是最佳的天然粘合剂，能深入浸润材料，让部件融为一体。
3: 这第一遍上完了，
2: 对，我们要上第二遍。
3: 一共要上几遍？
2: 要上三遍，细胶最要上三遍，然后还要再上一遍浓胶。
0: 牛筋同样不可或缺，牛筋的层数越多，弓的力道越大。最后用弓枕垫起弓胎的两端，使其慢慢反曲变形。经过3个多月100多道工序的打磨，纯手工打造的牛角弓终于复原成功。不过这把凝聚了心血与时间的牛角弓性能究竟如何呢？
3: 就是说它的拉距有多长，拉力有多大，这个咱们怎么办呢？
2: 为了针对这个呢测试啊，我们做了一个拉力和拉距的一个器材。再来，这个你来拿着。好，拉拉，那一直在拉，现在才20厘米，继续。
3: 好，现在多少？现在多少？
2: 才25斤。
3: 还行吗？
2: 继续拉。
3: 不是。

0: 好了，好好，
1: 再拉吗？
0: 再拉，再拉。
2: 反正有了，继续。
1: 再拉啊！
2: 再三遍。
1: 可以了，可以了。
0: 拉，再拉，不够，
1: 不拉了。
0: 拉拉，
1: 别拉了吧。
0: 拉拉。
3: 对对，可以可以。对，
2: 现在三遍，这是我们现在正常的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距离。
1: 然后拉距是多少？
2: 我这次最大设置了可以拉到76厘米。
1: 76啊。
0: 对对。
1: 我先放下，先放下，
0: 先放下，
1: 先放下。
2: 70厘米而已，好了，放下。哎呦，哎。
4: 这把拉锯70厘米，拉力50磅的弓，在脚弓里已经算得上威力十足了。
1: 我最多也。
4: 而衡量一把脚弓的好坏，除了拉力，还有射程。
1: 好，我们场地已经空出来了啊，浩南，脐带就交给你了，准备好了，随时开始。
4: 张浩南将依次发射3箭，测试最远距离。
1: 我现在去找箭，然后待会儿回来看看到底有多远。
0: 好嘞。
1: 哦，在这儿，看到了吗？真的好远啊，
0: 在这个位置。
1: 力哥，听得到说话吗？听得见吗？我都有点听不到他们说话了啊！把那个测量仪推过来，浩南。这多少？116.5啊，你觉得射得怎么样？是你100%的实力吗？
5: 我觉得还需要再测一次吧。
4: 首次试射行功，116.5米的成绩对张浩南来说并不算理想。那么，在熟悉了弓箭、调整姿态之后，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 好，咱们算一下
6: 平均值。
1: 第一次是116.5，第二次是122.3，第三次140.3，等于126.366循环。
4: 经过三次测试，复原的牛角弓平地射程大概为126米，这已经接近了金雕的低空飞行的距离。梁弓已经就位，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回到典故中，长孙晟是一箭射中2只雕，那2只雕当时大致处于怎样的相对位置，才能被同一支箭射中？
7: 一种情况呢，就是金雕呢会有2只后代，这2只小雕会经常在一起，然后进行这个争夺食物的这种游戏，一箭双雕，很可能这一支箭把这兄弟俩小的雕都射到了。哦，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是可能的。
4: 离弦之箭爆发力十足，射穿了第一只雕后威力不减，再中第二只雕。那么除了强劲的力道，究竟什么样的箭头才能贯穿双雕？带着疑问，高泽民来到深圳马文化骑射博物馆，这里陈列着数百种不同的箭头，每一种都精准对应着古代战场与狩猎的实际需求，是冷兵器时代弓与箭完美匹配的生动见证。
8: 中间镂空的这个箭，箭头很圆的，这种箭呢叫火箭，是在里面塞布的，塞油布，再往下走2个，像叉子一样的，这个叫鱼猎箭。打鱼用的，这个箭头的形状是一个木质的，中间有很多孔，我们把它叫鸣笛箭，也叫哨箭。
6: 那您觉得我们这样一箭双雕这个典故当中，最有可能用到的是怎样的一支箭呢？
8: 像这种箭都可以，因为你知道，我们往空中射，它要射得更远，雕它在高空，它相对来说，它比一般围猎的这种射距的话要远很多，所以呢。它的这个箭处啊，不适于太过宽大，
0: 就尽量是让它的流线型更好一点。
8: 对。
4: 李馆长一番话点醒众人，射雕箭矢切忌粗胖，需纤长利落，流线造型越流畅，射程越远。自古弓箭遵循重弓配重矢的匹配原则，我们复原的古角弓选用锥形碳素箭组，造型简洁，重心平稳，穿透力强，性能和古代实战箭组十分接近，后续复原测试便以此款箭组开展。如今弓已备好，箭头也已确定，但要重现这千年一遇的一箭

0: 双雕，还差最关键的一环，射箭高手。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到呢？我们找到了全国骑射冠军李云逸，2025年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冠军吴桐宇，2025年全国骑射赛事年度积分总冠军黄子阳。那么现代的神射手是否能完成一箭双雕呢？神箭手们跃跃欲试，不过比赛前我们要先测试下箭矢的飞行速度。经测算，本次使用箭矢的初始飞行速度达到了47.8米每秒。
1: 47米每秒大约就对应着170公里的时速。假设它垂直向上抛，那么它的理论射高应该能够达到100米。随着这个箭支上升的过程，它的动能不断的在克服重力做功的过程中下降，然后变成重力势能，所以到最高点的时候，这个箭已经就几乎没有动能了。只有比如说低30米、低50米这个水平，才会让箭到达雕身体附近的时候还有足够的动能，能射伤雕甚至射穿雕。
0: 综合邓文宏教授对雕类低空行为的分析和陈征教授的物理推算，我们决定把雕离地面的距离设置为60米。对于射手来说，这也是最有可能一击命中的黄金高度。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测试现场啊！大家现在看到我的右手边，我们准备了一块猪肉啊，大概呢
0: 要验证一箭双雕的可能性，我们首先要突破最基础的穿透力难关。我们以大型猪肉靶模拟雕类的肌肉与躯体组织，各位选手表现如何？
2: 各位在这里先等我一下啊，我先去给各位量个尺寸。
0: 第一阶段测试为平地站立测试，每位参与者各使用10支箭完成本轮精度与穿透力测试。
3: 好，没穿透，慌了，抠了。
2: 我觉得有几支箭明明已经打中了，但它没有挂上去。
3: 我感受到没有到位。如果是说动作做得好的话，穿透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2: 好，接下来青阳老师。
4: 好，
2: 没啥事情啊。
4: 好嘞。
2: 好。
4: 没事。
2: 好扎实呀。
0: 接下来选手们依次进行测试。他们的命中率是李云逸4支上靶。青阳3支上靶。吴桐宇3支上靶。黄子阳2支上靶。杨志远1支上靶。
2: 来看看有没有穿透的。青阳老师也用的是白箭是吧？
4: 对，我用的白箭。
2: 您记得是哪只吗？
4: 这只吧。
2: 为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我们做一个直观的比较。我们以这个穿透的最远距离来衡量，这是一只我们刚才用到的碳素箭，我以手机为例啊。好，然后这是16，大概是在30左右啊。
0: 箭矢在飞行过程中速度越快伤害越高，但飞行时动能不断消耗，速度也会随之逐渐衰减。即便如此，弓箭手使用复原的角弓在60米平地测试中依然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5: 绑成这样的话，
0: 突破了穿透力的难关，接下来便是一箭双雕真正的模拟测试。我们将用无人机悬挂以稻草靶为骨、 KT 板为翅膀的飞靶，模拟金雕低空飞行的状态，双雕缠斗时的近距离场景。实验进行到这里，如何制作飞行的金雕却成了一道难题，让道具师犯了愁。
5: 这再来一个，这太晃了，这怎么射呀？
2: 先下来吧，白弄了。
0: 既要形似真雕，重量适中，又要解决无人机飞行时巨大的风力对雕造成的影响，道具雕的制作远比预想中复杂。
2: 对，再来个木条。
6: 这个还得加一个，
7: 哎、没错，
6: 加一个，还得加住。这个地方再
5: 现在这个钢丝太，
7: 这个有经验了，比刚才那个绑的好啊。
2: 历时5个小时，我们终于把这个道具雕做好了啊，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困难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的是一箭双雕的实力测试。我们选用什么样的射的姿势？

0: 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用团身射，骑射叫团身射，也就是我们叫朝天射，它的那个被打面积会更大一点，更容易击中一点。
1: 好啊，所以我们第一轮测试一只雕，先用站立的方法，用仰射啊。
2: 7.1号起飞，
3: 收到收到。
4: 好震撼，
5: 好震撼，好震撼。
4: 哦，好，已经从他身边飞过了，不会一击击中吧？哇哇，听到了吗？
6: 螺旋桨打到了，
1: 刚刚有一支箭已经被螺旋桨这个机翼打断了。已经从他身边飞过了。
7: 骑射队员平日的训练多以地面靶为主，面对60米以上的高空目标，起初并不占优势，但在几轮试射调整之后，队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最终成功命中目标。
0: 不要往那个角度射，就往那个角度。
7: 在经历一轮测试后，最终结果如下。
8: 我们通常认为，就是箭的速度比雕的飞行速度是高比较多的，那我们可以近似的把雕看作一个相对静止的状态，这个箭就直接穿过去。
7: 测试中，骑射队员们采用原地站立的方式来射击，人与雕之间的位置相对静止，但在典故中，长孙晟与突厥可汗是在打猎途中遇到的双雕，他也可能是骑射的方式射雕。为此，我们决定将测试升级，马背上骑射，射手们能否实现射雕？
8: 骑马这个过程啊，理论上它有一个水平的速度啊，这个水平的速度呢，在抛射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箭支的，初始的动能会略有帮助，但是呢，我粗略的估算一下，应该不是特别大。骑射的过程中，对瞄准会有更大的影响。
7: 测试结果显而易见，策马奔腾在运动中要射中60米以上的目标，远比想象中艰难。十几支箭过后，无论是马背平衡的控制，还是对空中雕靶的动态捕捉，都成了射手们难以逾越的关卡。一箭双雕几乎不可能完成。为此，射手们推选了两轮实验中成绩最好的李云逸来继续挑战。
9: 在射击过程中，只要动作有一丝偏差，它那个箭的落点就会与原来大不相同。
10: 高速移动的马上面，它的瞄准时间基本是没有的。你在知道大概往哪里射之后，你要把弓拉满，不然它那个箭的指向不明确，然后动力不足，然后也可能就是无法复原这个挑战。
1: 就差一点点，
9: 就差一点
11: 点。提前量的问题，
4: 我感觉角度是对的，
11: 角度对，它太高，你的提前量还要打前一点。
7: 在不断的调整练习中，李云逸终于找到节奏，势如破竹，连续命中目标。
11: 好啊！惊心动魄，
1: 我们所有人感觉拿了冠军的那个时刻一样啊！
0: 还是调整调整再调整。这一次呢，这个马它跑起来的时候很均匀，我更多的关注是在射上面。
1: 而且经过了这个骑射的命中一箭双雕，我们发现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不是有两次定射，基本上就是一击即中啊，射了两箭全部都穿过来，这只是打在这个位置上，一箭双雕啊！经过了我们的科学验证，最终是顺利完成了。我们掌声送给云逸老师。
11: 好，
7: 经过多轮实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用传统弓箭实现一箭双雕，理论上完全可行，但现实操作中因人而异，极大考验着射手们的技术、心态与临场条件。今天，骑射虽已成为体育竞技项目，不再一味追求射程与杀伤力，但对真正热爱它的人来说，一箭双雕依旧是他们心中孜孜以求的极致目标。长孙晟的故事早已融入华夏文明血脉，它不再只是一段历史，更化作一种竞技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突破自我，超越极限。望梅止渴是始

0: 还是虚构？
1: 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曹操是真实存在的。
0: 望梅止渴中的梅是青梅还是杨梅？
2: 大梅大
3: 青梅。
0: 一句前有大梅林，为何能让三军将

0: 好吃的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几个好吃的栗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1: 旧振兴新图景，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攻打军阀张绣，时值盛夏，路上找不到水喝，士兵们又渴又累，一个个头晕眼花，不断有人倒下。曹操非常焦急，危急关头，他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
1: 前面不远有一大片梅林，里面全是又酸又甜的梅子。
0: 士兵们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咬着牙加快脚步往前赶。最后曹操终于带着队伍找到了水源，脱离了困境。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
2: 就是这一股直冲头顶的酸涩，让曹操的三军将士光是想一想就口水直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望梅止渴。那要是我们换一种体验呢？这杨梅吃起来也是鲜嫩多汁，入口生津，不同的味道，同样的酸爽。所以典故望梅止渴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后人所虚构的呢？当年曹操随手的挥鞭一指，指的是青梅还是杨梅呢？一生前有大梅林，为何能像开关一般瞬间激起人的生理反应？它真的能止渴吗？
0: 望梅止渴的典故虽然是家喻户晓，但也争议不断。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地，就有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安徽省潜山市梅城镇、安徽省马鞍山市寒山县等诸多说法。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典故可能的发生地安徽省潜山市，这座曾为古宛国发源地的小城历史悠久，三国文化气息浓重，也世代传颂着望梅止渴的故事。在潜山市宛城小学，望梅止渴已成为每个学生的必读课。
3: 为什么曹操不感觉口渴呢？
4: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
5: 梅子为什么可以解渴？
4: 问得好，梅子为什么能解渴？还有谁？
6: 为什么将士们一听到有梅子就有精了？
4: 曹科研，
7: 将士们没有吃到梅子，为什么他们觉得？
8: 孩子们的这个脑子是心啊，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发散，也特别精细，所以我们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想看看他们会怎么回答。
9: 老师，我也有问题，
4: 你说。
9: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哈，大家觉得这个

0: 望梅止渴的故事，它是真的吗？
1: 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
2: 有可能是编造的。
3: 真的，
4: 觉得是真的。嗯，好，为什么？
3: 在《三国演义》上看过。
5: 是真的，
6: 我觉得是真的。
7: 你们怎么知道以前他们去打仗呢？
8: 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曹操是真实存在的。
9: 孩子们的自由畅想也确实值得思考，望梅止渴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望梅止渴的故事最早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贾诀》，魏武行义《诗集》道：“三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
4: 《世说新语》就作为这个正史一种补充，我们搞历史人都是把它作为一种这个历史资料书来对待的。实际上，这个故事是归在这个贾诀类的，是吧？就是说，这个聪明智慧的人，以曹操的军事才能，以曹操的智慧。啊，他是完全有可能去做出这种事儿来的。
9: 如果说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极高，那第二个问题也随之而来：望梅止渴中的梅究竟是什么梅呢？
10: 望梅止渴，你觉得他望的是哪种梅子？
11: 草梅。
10: 望梅止渴听说过吗？
12: 没有。
10: 听说过望梅止渴吗？
11: 听说过。
10: 您听过这个望梅止渴？
13: 书中这个故事是听说过的。
10: 你觉得望什么梅子能解渴？
11: 不知道
10: 啊。
14: 梅子，
15: 杨梅，
10: 话梅，
16: 大梅大酸梅，
17: 酸梅呢？
16: 青梅
17: 啊，那就能造出来吗？
9: 五花八门的回答实在出乎意料。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科学求证人高泽民来到南京农业大学，找到了国家果梅杨梅种质资源谱负责人高志宏教授。
18: 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我手上拿的这个青梅。
4: 青梅，
18: 对。
4: 哦，那这个是什么呀？这怎么还有杏儿在这儿呢？啊，
18: 这个可不是杏，这个是我们梅的成熟的时候的样子。
4: 这也是梅肉。
18: 对，它还是很酸。
4: 啊，还是很酸。
18: 对，它还是很酸。
4: 就是典故发生的过程当中，就有种植了吗？在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种植？
18: 对。在那个就是我们河南殷墟啊，这个墓里边，当时就发现了这个青梅的这个梅核，所以从那个去推断的话呢，它有这个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在古代的时候呢，它种植区域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4: 嗯，
18: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到青梅。青梅煮酒论英雄，
4: 嗯，
18: 其实这里边呢，它也用到了青梅。
9: 据高教授介绍，青梅起源于中国，其种植食用历史至少3000年。在商周时代，先民们就利用青梅口感酸的特点，将其作为重要的调味品。《左传》中曾记载：“何如羹焉？水火西海盐梅，以烹鱼肉。”与青梅一样，杨梅也是原产于中国，拥有几千年的种植史。但从口感上讲，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18: 杨梅呢，其实大部分呢是用于鲜食的。
4: 嗯，
18: 鲜食的话呢，它呈现的是一种酸甜口，也就是说我们吃起来是有点甜的，它不会是作为我们看见它就感觉很酸的这种感觉。但是青梅它会的，你看起来哇，这个就是一个酸的代表。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很酸的这种感觉，
4: 咱能感受到啊，因为我来之前也尝了一下，但是这个酸，我这刚想起来，其实嘴巴就有点这个生口水的状态。
18: 对，
9: 青梅到底能有多酸？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实验一探究竟。
18: 我们现在这个测的是可不定酸，利用的是酸碱中和的这个原理。
4: 而且变色程度还挺大。
18: 对。
4: 相当于我碱用的越多，它的酸度就越高。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数据是多少？
12: 4.2%。
18: 苹果是一般是0.7%或者是0.8%这样子，一般不会超过1%。这是成熟的，对。
4: 但如果是没成熟的青梅，
18: 没成熟的青梅的话呢，它一般的话是在4%-7%。其实这个呢，我们也测过的，它。清熟的时候呢，一般是6%左右。
4: 如果我们恰好没有吃过青梅的话。

0: 化，能不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对比？
1: 其实啊，柠檬的这个酸度呢，也在5%到8%，其实跟青梅是差不多的。
2: 确定了望梅止渴中的梅是青梅，接下来就是关键问题：望梅真的能止渴吗？我们招募了25位身体健康、无脱水史的中学生，也邀请了安庆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胡同文老师，测试实验马上开始。
3: 那我们第一步肯定是需要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青梅呢？
4: 没有。
3: 那第二我们就会问一下，我们在谈到这个青梅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2: 测试的首要条件是让同学们达到口渴的状态，在风吹日晒下，同学们已经静站了半个多小时，中途也没有补充任何水源。
5: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是一个骄阳似火的盛夏午后，我们刚刚来到学校，上完了一堂体育课，刚好我们全校停水了，一点水都买不到。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水果，比如说学校里面会种两棵青梅树，哇，那个特别的晶莹剔透，然后挂着水，有没有口齿生津的这种状态呢？
2: 在强力的语言刺激下，学生们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呢？
3: 大部分同学虽然都在努力地沉浸在他们这个想象的过程当中，但从这个动作来看的话，可能这个口水生津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因为这个语言刺激它比较抽象，它不如食物那么直接，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刺激效果它也比较有限。
2: 尽管高泽民非常卖力地去刺激，但在完全空想的条件下，25位同学只有一人有口齿生津的反应。
5: 来，哪位同学？好，来，怎么样？什么感觉？
6: 牙齿有点涩，口水就开始分泌了。哦，比平时要多挺多的。
5: 多多少？
6: 多30%到50%左右。
5: 那你以后是不是就再也不喝水了？
6: 那应该不会吧？
7: 想喝水。
2: 典故中，士兵们是在非常口渴的情况下，听到曹操说“前有大梅林”，才有生津的反应。第一轮测试，同学们没什么反应，或许是不够渴。
8: 各位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全军出击。
2: 古有曹操，烈日当头，列队行军；今有泽民，天柱山下，带头跑步。目的就是让大家口渴。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还特意安排了医疗保障团队。
5: 同学们累不累？
10: 累。
5: 前面越过这座山就有大梅林，饶此，甘酸可以解渴，我们去寻找一下。
2: 20分钟之后，同学们疲态尽显，口渴难耐。
8: 累不累？渴不渴？渴不渴？
11: 哎。
8: 还有没渴的是吧？
12: 有
13: 渴，
2: 尽管大家非常口渴，但是为了实验，此时也只能继续忍耐。
14: 在我旁边呢有3位医务人员，稍后呢会用棉球采唾液的方式收集大家的唾液，来看一看望梅止渴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如我们典故当中所说的，可以产生一些唾液，起到止渴的作用。来吧，咱们每个人排队啊，到那边来。一分钟采取一下。
2: 为了形象的展现大家可能的反应，我们只能使用棉球来采集唾液的分泌量。此刻高泽民仿佛曹操化身，又开始了语言轰炸。
5: 你们看到的这个青梅树非常的粗壮，生长了有大约50年的时间，静静地在那里等着大家。过去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摘它，所以它的果实异常的鲜美。夏日炎炎，晶莹的露珠就在我们的青梅上，酸性的青梅，脆脆的。
2: 此情此景，让我们的思绪回到1800多年前。野外行军的曹军将士们同样没有看到青梅，大片青梅林也只存在脑海中， 士兵听到没

0: 林这个词，大脑里与青梅相关的记忆痕迹被激活，他们想起吃青梅的情景，回味起青梅的酸味，而在极度口渴的情况下，想象着青梅等酸性的水果，大家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1: 那个棉球呢？
2: 棉球吐到杯子里呗，
1: 都吐到杯子里，不要倒啊，不要倒
2: 啊！这个，这个啊，9.5，十一，10.5，11.5，6.5，
3: 这应该是十，
4: 5.5，
2: 10.5，
4: 10.5，
2: 7.5，
4: 两个10.5，
2: 9.5，
5: 反正我真的是有点想喝水，
2: 11。
0: 尽管我们的测试人数有限，每个人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但是通过棉球重量的变化，我们看到实验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经过计算，2分钟内25人的平均唾液分泌量大概是5.6克。志愿者们没有看到青梅，为何还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6: 他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条件反射，所以就相当于这个声音的话就叫条件刺激，引发了这样他的一个心理分泌唾液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就叫条件反应。
0: 1903年，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就做了一个让狗流口水的实验，他用狗看到骨头会流口水的现象，每次给狗送食物以前都会打开红灯，响起铃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铃声一响或红灯一亮，狗就开始分泌唾液。
7: 对于万梅止渴而言呢，哎，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为什么看着梅子就会流口水呢？那是因为我们脑海里存了当年我们吃梅子很享受的那个过程。别人说梅子或者你看到梅子那一个瞬间，它激活了我们的记忆网络，这个记忆网络里面存储了当年我们吃到梅子的那个当时的感受，梅子很好吃，然后口里就流了好多口水。
0: 曹操一说前面有梅林，士兵们脑海中便自动播放酸爽大片，激活了梅子很酸的记忆，最后口腔肌肉全体出动分泌唾液。这不是模仿，这是神经反射。无论是典故还是我们的实验，大家都是在想梅。如果脱离了典故中的情境，真正看梅又会如何呢？
1: 黄老师，你渴吧？
8: 有一点，我现在已经有点累了。
1: 行不行？勇冠三军啊，壮士！三军将士已经全部累倒啊，渴了吧？想不想喝水？
9: 想，非常想。
0: 正当大家筋疲力尽、饥渴难耐时，我们的重磅武器也登场了。
1: 渴不渴？
10: 哥，
1: 有沾水吗？
9: 有。
11: 看嘴馋，
12: 看什么？
11: 嘴馋。
12: 我看看，它拉到哪里？
11: 快留下来了，不要看，有点那个。
0: 此刻，阳光照耀下，青梅、柠檬、菠萝、柚子，这些酸性水果，更加令人垂涎欲滴，口水直流。
1: 来，现在到了柠檬了啊。柠檬的汁水，下次吃柠檬的时候要珍惜啊！
13: 确实很酸，
1: 哎，有点想咽口水啊！
13: 对。
0: 为了增强刺激，高泽民望闻问切多种手段齐上阵，一番操作之下，同学们果然抵抗不住诱惑，吞咽的动作不断增多。
1: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去把自己的这个唾液放到杯子里面，我们统计一下。
14: 9.5，
1: 都是君子啊。
11: 12.5，
1: 没事，先拿着，别吃啊，别吃。
13: 10.5
1: 加10.5，
13: 十
1: 加十，
13: 九
1: 加九，
13: 加十
1: 加十，
13: 加9.5，
1: 加9.5。刚刚经过我们的计算。这一回的平均值是11.04克，相对于5.36好像。

0: 增长了一倍多。
1: 对，这个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2: 这一次经过计算，相同的时间内，测试者的唾液分泌量平均为11.04克，比空想时多了5.44克。两次的测试为何这么大的差距呢？
1: 那从这个唾液分泌来说的话，可能它要相比我们直观的这样去刺激的话，可能的这个唾液分泌量还比较有限。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典故当中，我们心理学背后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个人在加工信息的时候，它会有两类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那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二类。那第一类信息系统它主要是一种具体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比如说我们味觉呀视觉呀，它是一种具体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第二类信息系统它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文字呀想象类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3: 第一边嘛，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你想的时候它激活的脑区没有你吃的时候激活的那么充分，因为它包含了各种感官，然后它能够激活你各种感觉嘛，味觉听觉视觉。
4: 感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感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感时因爱而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0: 根据巴甫洛夫的理论，抽象的想酶不如直观的望酶刺激直接，因此分泌唾液的反应也相对有限。而无论是想酶还是望酶，要想起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前提。
1: 那如果想健酶止渴的话，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知道梅子是酸的，或者你尝过梅子，它让我怎么样啊，哎呀很酸，然后那个感受增津，就是它是对酸没有概念的，所以见到梅子它不一定止渴的，它不一定分泌唾液的。
0: 如果曹军的士兵中有没吃过青梅，不知道青梅能刺激唾液分泌的，那曹操的这种计谋也将大打折扣。看着眼前大快朵颐的同学们，我们不仅满口生津，也心生疑惑，为什么酸性的食物能刺激口腔分泌唾液，甜食是否有同样的作用？千山市宛城小学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正在进行，
2: 跑起来跑起来，
0: 体育场外，科学求证人高泽民和安庆师范大学胡同文老师也没闲着，正忙着准备一场小小的味觉实验。我们精心准备了两种不同风味的果汁，一种酸爽提神，一种甜润可口，同时还有两种新鲜水果，同样是一酸一甜。
3: 这一节课上下来大家渴不渴？
4: 渴。
2: 咱们想吃什么？
0: 接下来我们要测试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当同学们运动过后口干舌燥时，面对酸和甜两种选择，究竟哪一种水果更

0: 能解渴，更受欢迎呢？
1: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但唯一的要求就是选择你们认为可以解渴的那一个。第一组啊，这个是橙汁。
2: 得先干我。
1: 喝哪个？好的，选四个，来，选什么？拿好啊，选这个，觉得能解渴的，食指放下，水多，汁水多。好，放上来了啊，两位选择了橙汁，还选择了这个我们的蜂蜜水。
0: 经过20分钟的品尝和对比，我们发现选择偏酸水果及果汁的同学占了近60%，而在酸性果汁与水果之间，更多的人选择了含水量高的酸果汁。
1: 渴不渴？有点渴啊。你选哪个？选这个。这边不看了吗？这边有哈密瓜，有菠萝蜜。为什么选这个？
3: 因为人在最渴的时候吃酸的或者喝酸的话，就可以不容易止渴。
1: 哦，你是这么觉得是吧？
4: 那么我觉得甜的
5: 比较酸，能解渴。
0: 一堂体育课，一次小小的实验，让同学们既尝到了酸甜的滋味，也学到了身体的小秘密。酸味是唾液的开关，而水才是身体的加油站。
6: 外面止渴实际上就是一时的反应，它解不了渴，但是呢，它让士兵看见了希望，是吧？对，这往前继续走的希望，所以走在前面就找着水源了嘛。
0: 通过一系列科学实验，我们证实望梅止渴确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但其效果因人而异。典故中，它也只是绝境中的缓兵之计，唾液分泌补充的水分微乎其微，无法替代真正喝水。如果曹操的军队最终没有找到水源，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启示着我们，望梅可止一时之渴，画饼难充终身之饥。北伐古道，千年谜题，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传说想象？民间复原，实地测试，科学破解古籍，还原古代版山地物流神器。敬请收看《典故里的科学》，木牛流马。

这块化石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是龟，来自 2.2 亿年前的半甲齿龟。它是龟类家族的先驱者，展现着龟类走上护甲防御路线的重要转变阶段。自古以来，靠苟着生存的生物多以惨淡收场，但龟却是个例外。龟凭借可以覆盖全身的铠甲，遇到危险直接龟缩。如此惜命的进化路线，在脊椎动物圈里可谓独一无二，古生物学家也无奈用离经叛道来形容。但你可知道，这种生存方式龟家先辈可是探寻了亿万年。半甲齿龟出土于贵州关岭地区，2.2亿年前，这里位于特提斯海东缘，成片的棘皮动物海百合栖息在浮木上，大量菊石和海扇生活在其中，这里也成为半甲齿龟的栖息地。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海洋世界并不安全，大型的鱼龙和海龙也在这里觅食。本着敏捷高不如护盾厚的原则，这位龟的老祖开启了全新的生存方式。半甲齿龟的名字说明着它的与众不同，当时的龟还拥有一副好牙口，吃得杂咬得动，任何小生物都逃不过它那牙龈笑容。最特别的是，

他证明龟子石开始拥有铠甲，但却仅仅限于腹部，而背部甲壳尚未施工。专家推测，当时的海洋捕食者主要来自于海底，为防御意外敌袭，首要任务就是将腹部防御拉满。半甲齿龟现身10年后，更为原始的中国史喙龟在同一地层被发现，它们共同解锁了龟类这一身反骨的演化之谜。根据研究发现，龟鳖类的演化过程与现代龟类的发育过程一致，腹甲是由腹类演化而成，随后脊椎与加宽的肋骨逐渐连在一起成为背甲，最终演化为现代龟类的甲壳系统。在生物界演化史中常有互相抄作业的情况，这种不同生物进化出相似的形态特征被称为趋同演化现象。这件叠着厚重铠甲的化石名为新铺中国斗齿龙，长得龟里龟气，但别误会，它可不是龟，而是来自名为盾齿龙类的盾齿龙海爬家族。新铺中国斗齿龙酷爱嗑贝壳，大多数时间活跃在海底，面对头顶随时而来的风险，背部防御是重中之重。与龟类不同，新铺中国斗齿龙的护甲在身体外部由数十枚多边形的小骨板组成。随着海洋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叠甲方式在盾齿龙家族内被广泛推广，推向极致。多板立甲龟龙和雕甲龟龙，整个背甲由数百枚的小甲片构成，从头覆盖到脚。龟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亲测有用，以至于后来的2亿多年来的造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自然的筛选既冷酷又无情，生物们总是面临一轮又一轮的生死大考。在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大灭绝中，多数生物都被淘汰出局，盾齿龙类灭绝了，龟类却幸存下来，凭借一身反骨闯过一次次横扫众生的灭绝事件，熬走了来来去去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类群之一。甚至华夏文字的起源都从龟的腹甲开始，龟的祖先们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暗自得意，哼，我们的龟甲果然靠。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2: 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3: 苏轼曾说道，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话描述他再恰当不过。

0: 在苏轼全部存世作品中，涉及食材、食品、食事之作，总计1212篇，与吃有关的诗有50多首，全国各地冠以东坡之名的菜肴有60多道。可以说，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文界老饕。这些因地制宜的美食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他家乡菜的底子。眉山，岷江河边一座温暖向阳的小城，这里成就了一门三学士的育儿战绩。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就占据了三席，妥妥的书香门第。在眉山的家庭教育里，母亲教给了苏轼立身立人最初的规范。21岁离家参加科考之后，除了为父母守孝，苏轼再没能回来，但家乡的一切始终影响着他。
1: 金泉石上流。
0: 苏轼一生的官场之路万般曲折，辗转多地，对家乡美食只能思而不可得。公元1083年，这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4年。
2: 来探望。
0: 苦闷的日子里，苏轼盼来了老家眉山的朋友朝元修。
3: 谢谢
0: 这次会面，除了开心的叙旧，好友还带去了苏大人最惦记的家乡野菜。菜之美者，有无香之巢，故人朝元修视之，于意视之。元修云：“使恐北海见，当复云无家菜也。”因谓之元修菜。于去乡时又5年，思而不可得。让苏轼想了多年的元修菜，如今仍旧长在老家眉山的山坡上，依旧是一代代眉山人存进记忆里的味道。
4: 不晓得家乡的元修菜长势如何了。
5: 我还是好久没吃过，反正味道挺巴适。
0: 正值冬春交替之际，张华军正带着女儿去找寻着跨越千年的

0: 苏轼的《园修菜》一诗中形容道：“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被苏东坡命名为园修菜的，其实就是眉山本地的油勺。
1: 老汉儿，你看我炒菜愿不愿意？
2: 愿意，炒得可以。真是哦，你把炒了过后，两三天就可以下地儿了。

0: 当地人将它简单清炒食用，或者烧上一道圆修菜汆圆子汤，绝对是驱寒的利器。
1: 圆子要好喽！
2: 少点圆子汤，
3: 刚刚
2: 哦，圆子汤少点。
3: 干杯！
2: 先杯子走了呗。
1: 好。不吃点菜的好。
2: 刚才不行。
3: 不要。
1: 来
3: 可以吗？
1: 可以。
0: 如果说种在黄州东坡上的圆修菜只代表苏轼的私心偏好，那在黄州发明的另一道菜式却是真正把家乡味道带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一流行就是上千年。苏东坡发现黄州有这么多好猪肉，价钱却异常便宜，原因是富贵人家不屑吃，贫穷人家又不懂烹制。这对别人是个难题，可难不倒眉山人苏轼。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苏轼把文火炖猪肉的方法教给了黄州百姓，并留下了这首《猪肉颂》。先生可能从来不曾想到，如今东坡肉的受欢迎程度会如此之高。到底是什么给了他灵感？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倘若把视线转回到眉山，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灵感的小火苗就是他，东坡肘子。
1: 在我的记忆中，过年过节才能够吃上一个东坡肘子。眉山是所有的九大碗里头必须要有这道菜。
0: 东坡肘子的原料必须得是肉质紧实的后腿肘子，烧去残留的蛋白质，刮洗干净。
2: 这样把这个

0: 不可及，东坡肉和东坡肘子都是如此。
1: 看他呢，
2: 长时间的炖煮使得蛋白质组织之间紧密的胶原蛋白被汤汁浸入，逐渐松散。搭配十多种新香料，已经高温炒制，挥发出更加浓郁的风味，丰富肉的口感。履行完一看汁、二尝皮、三吃肉的测评步骤后，大概只能放弃对身材管理的挣扎，点出一个心悦诚服的赞。这也演变为先生在黄州对猪肉的核心要求。
0: 哎呀，这梅山味道巴适得很。
2: 浩浩荡荡的东坡系列经典菜大多都是这样，随着先生的足迹闻名于大江南北。究其源头，梅山那一方口味的调教功不可没。比如还有这样一道，苏轼在杭州时去找朋友佛印，看见鱼被藏在磬里，苏轼也不明讲，故意装作忘记了向阳门第春常在这个上联该怎么对。
3: 向阳门第，
2: 佛印自然不假思索地回答，积善人家磬有余。这下苏轼立马抓住磬有余，喊着要把鱼拿出来。佛印和尚笑道，就叫他东坡鱼吧。
4: 老板，给我来几条鱼。
2: 旧时闻名于杭州，现如今东坡鱼是眉山人的骄傲。毕竟吃鱼这件事儿，
4: 来吧，
2: 四川人也是有独门秘籍的。回鱼肉嫩刺少，老少皆宜。新鲜活鱼去鳞去骨后斜刀切片，用葱叶简单去腥。除此之外还有个点睛食材，
4: 就是我们眉山的泡菜。
2: 眉山人常说离了泡菜就少了眉山味道，这个说法苏东坡也不会反对。
0: 这可是我们眉州的手艺，我从小就会做。
2: 眉山人制作泡菜用本地的井盐、井水、当地蔬菜，号称无所不可泡。
5: 40多年了，那时候又没得现在的菜丰富，只要有泡菜就把饭吃了。
2: 蔬菜洗净，在阴凉通风处晾干表面水分，放入酸水里的蔬菜经过发酵后产生植物的有机酸，释放氨基酸的鲜味，植物酸随时间与咸鲜味更加融合。

富含蛋白质的鱼类自身就含有多种成鲜氨基酸，提供足够的鲜味。叠加泡菜提鲜的咸和酸，在蒸煮的过程中相互作用，混合产生更浓郁的鲜味。泡菜的食材还不止一种，泡子姜去腥，泡豇豆调味，泡萝卜爽脆，五花肉丁则提供油脂的香味。

0: 味道美噻，吃东坡鱼就是这个味道。
1: 一道东坡鱼，鱼肉的鲜，泡菜的酸，碰撞出鲜香酸辣的复合味型。离不开泡菜的眉山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惦念家乡的味道，东坡先生亦是如此。苏东坡56岁那年做了场梦，他回到了儿时的书房，那个名叫南轩的园子。沿用老家烹饪手法，还原儿时的味道，以好友之名命名的家乡野菜，都是他思念故土的痕迹。苏老爷子漂泊一生，童年的味道却始终根植于心，因为这里是支撑他一路前行的力量之源。下一集来看看乐天派苏大人如何在被贬谪之时体会一根羊脊骨的快乐。
0: 哎，不要忘了最后的精华骨髓啊。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这是沙土，这是粘土，这是红土，这是土味。
1: 宝贝，我觉得你特别像一款游戏。
2: 啊？
1: 我的世界。
0: 这是吃土，这是稀土，这是一群神奇的元素。找到他们让化学家头疼了一个多世纪。他们绝大多数住在单独建造的配楼，他们在整个现代工业链条上作用无可替代，而且只需要那么一点点就能让产品性能脱胎换骨。他们就是套娃元素稀土。首先让我们来正确念出稀土元素的名字，它们一共有17种，分别叫蓝、士、普、女、婆、山、友、嘎、特、低、火、儿、丢、易、鲁、抗、乙。记住了吗？

0: 兰氏仆女破山有嘎克低活而丢一路抗议。这简直是一次生僻字的集中考试。稀土之所以神奇，首先体现在这个骗人的名字上。稀土不是你以为的土，它们是从矿石中提取出来的金属元素。18、19世纪的化学家习惯将难溶于水、长得像土、呈碱性的金属氧化物统称为土，比如氧化镁叫镁土，氧化铝叫铝土。当第一种稀土矿物被发现时，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为重土。由于它们分布零散，储量不多，因此又被叫做稀土。后来这个稀字也被无情否定。经过科学勘探，地壳中铯的元素丰度和铜差不多，乙、女、蓝比铅还多，很多稀土元素一点儿也不稀少，因此稀土这个名字完全名不副实，叫它们多金倒是比较合适。
1: 实际上稀土并不是稀少，但它很稀散，在我们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有，但它含量特别低，所以你要想把它拿出来变成一块能够使用的金属或者金属的氧化物的话，这个过程非常困难，所以它并不是因为稀少而被称为稀土。对，主要是得到这个纯的材料特别难。对，
0: 稀土被人们牢牢记住，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倒反天罡的名字，而是它们长得太像了。葫芦兄弟只有7个，而稀土兄弟有足足17个，17种化学性质几乎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元素，这让早期研究稀土的化学家几近崩溃。这就像17个高矮胖瘦、服饰发型都一样的蒙面大侠，你必须想办法摘掉他们的面具，才能发现有的眼大，有的嘴小，有的长胡子，有的缺眉毛。门捷列夫先生在给稀土元素排列周期表顺序的时候碰了个大钉子，他在世的时候只发现了6种稀土元素，科学界已经预感还有不少，但具体有多少也说不清。于是门捷列夫几乎是生搬硬凑的给稀土元素放了个位置，他晚年承认给稀土排座次是整个元素周期表最难解决的问题。20世纪后，科学界慢慢形成了共识，从蓝开始的15种元素，由于性质太过一致，如果把它们按之前的元素规律放进周期表，这个周期表就会变得很丑，而且不便观看。于是，索性把它们单拎出来，放到整个主表的下方。因此，这15种元素以蓝系金属的名义住进了元素周期表的配楼。
2: 元素的性质，尤其是它的化学性质，是由它的最外层的电子的行为所导致的。稀土元素在吃掉它的最外层3个电子之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而这些正三价的阳离子的行为，它的最外层电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类似。
0: 给稀土元素在周期表里安排个位置，相对于把它们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还是容易多了。稀土元素都扎堆生活，要把它们从矿石中一个个分离提纯，就像你在海滩随手抓起一把沙子，然后一粒一粒找出17种颜色不一样的沙粒一般。这场稀土元素的认人大会是一次人类化学分离史上最漫长、最艰辛也最富戏剧性的智力探险。故事的起点在1787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一个叫伊特比的小村庄。当时欧洲刚刚破解了中国陶瓷技法的核心配方高岭土、石英和长石，于是大量的长石矿被开采，伊特比附近也有一座。这一年，人们在

伊特比浅色的长石矿中挖出了一种黑色矿石，而且特别重。1794年，芬兰化学家约翰加多林在研究

0: 紧接着1803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以及瑞典化学大师贝采利乌斯和他的同事西辛格，从另一个瑞典小镇巴斯纳斯的矿物中各自独立发现了一种新的土，它的性质和乙很接近，最后这种元素被命名为柿。第二个稀土套娃也被发现了，柿就是第二个套娃的第一层。
1: 我们是套娃。
0: 乙和柿是人类推开稀土世界的两扇大门。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贝采利乌斯的学生莫桑德尔被老师建议研究一下新发现的这个元素柿，结果这一下捅了稀土窝。莫桑德尔首先从柿中又分离出一种新元素，因为这是躲在柿身后的元素，莫桑德尔给它起名叫蓝，希腊语的意思就是隐藏。接着莫桑德尔从分离蓝之后的溶液中又找到了一个新元素，因为是和蓝一起发现的，他给这种元素起名为迪，意思是双生子。这下柿又多了两个兄弟，加上之前发现的乙，稀土元素达到了四个。尝到了甜头的莫桑德尔怎能放过最早被发现的乙呢？要知道，先辈们穷尽毕生功力，能发现一种新元素就已经可以青史留名了。莫桑德尔这一下就发现了两种，看来这些稀土矿石就是新元素的聚宝盆呢。经过又一番研究实验，莫桑德尔果然从乙中分离出两种不同的元素，他也用伊特比的名字来命名，伊已经用了，那这两个一个叫特，一个叫尔吧。莫桑德尔以一己之力找到了两个套娃的第二层，至此元素套娃的样子是这样的。
1: 我们是套娃。
0: 莫桑德尔之后，一众化学家一头扎进稀土矿里，仔细研究已经发现的稀土元素，结果还真的把一个又一个新元素从这锅稀土大杂烩中给找出来了。首先是一位老熟人，法国化学家布瓦伯德兰，还记得他吗？当时门捷列夫制定元素周期表，大胆地留出了几个空位，认为这是未来一定会发现的元素。结果四年以后，布瓦伯德兰发现了元素镓，除了密度，所有性质都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个空位元素一致。门捷列夫大笔一挥，给布瓦伯德兰写了封信，您再重新测测密度。布瓦伯德兰也是个实在人，真的又认真提纯样本重测密度，果然和门捷列夫预言的一模一样。布瓦伯德兰也成为了证明门捷列夫周期率科学性的第一人。据说门捷列夫的家中曾经挂着几位科学家的画像，布瓦伯德兰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布瓦伯德兰在研究迪的时候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命名为山。1880年，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也在研究迪的时候又发现了一种新元素，他以稀土元素发现先驱加多林的名字命名它为嘎。又过了五年，奥地利化学家威尔斯巴赫从迪中分离出两种新元素，分别命名为普和女。至此，迪这个名字就被彻底弃用了。而乙的分支同样精彩，瑞士化学家马里尼亚克既找到了嘎之后，又开始关注从乙分离出的尔，他成功的从耳中分离。

0: 离出了翼，翼还没有分干净，老熟人瑞典的尼尔森从翼中分离出了抗，又填补了门捷列夫周期表的一个空位。据说门捷列夫家中挂着的科学家肖像里也包括尼尔森。瑞典化学家克莱夫发现耳里还有东西，又相继找到了火和丢。1886年，布瓦伯德兰发现火也不纯粹，他又从中分离出了滴。至此，两个稀土套娃的第三层发现完毕。乙里有特和耳，耳里有翼、火、丢；翼里有抗，火里有滴。另一个套娃室里有蓝、仆、女以及山和嘎。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从1794年到1886年，90多年间，无数科学家把稀土元素这锅乱炖的配方一点点分析出来。看上去一大把新元素接踵而至，让我们有一种读爽文的错觉。其实每一个新的稀土元素的发现都凝聚着科学家们的心血。
1: 我们是套娃。
0: 新元素的诱惑仍然吸引着科学家继续前赴后继，他们知道元素周期表上还有空白。19世纪末，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和法国化学家德马尔塞从山的氧化

0: 八五中找到了另一种新元素，有。之后，法国化学家于尔班又从铀中分离出了卤。套娃的最后一层也被确认了，但是事情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所有自然界存在的稀土元素都找齐了，可元素周期表上还空着一位。1947年，在加多林发现第一个稀土元素乙的153年之后，科学家们从铀的裂变产物中首次分离并确认了一种具有放射性的稀土元素，命名为铊。至此，稀土元素17兄弟终于团聚。
1: 我们是套娃。
0: 科学家们锲而不舍找到所有稀土家族成员的过程，推动着分析化学、结晶学、化学分离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人类为了认识稀土，不得不发明出能分离稀土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又反过来推动了整个化学的进步。稀土17兄弟长相差不多，真本事却是深藏不露。一部小小手机却能产生如此强烈的震动，让你无法躲避老板的加班指令。手机上那纤薄的扬声器却可以传来妈妈海啸般强劲的晚间学习安排。
2: 小玉，作业写完了吗？数学作业得再做2页，作文构思好，时间、地点、人物、要素都别落下，听见了吗？
0: 这些要感谢稀土元素铝。在铁和硼的骨架中加入稀土铝以及一点点铯和铊，就创造出了迄今为止磁能级最高的永磁材料铝铁硼永磁铁。它的磁力是传统磁铁的10倍以上，而体积和重量却小得多。正因有铝，硬盘的读写磁头才能如此灵敏，智能手机的震动马达和微型扬声器才能如此强大，现代风力发电机的直驱系统才将风能更高效地转化为电能。手机屏幕、电视屏幕和 LED 灯都有稀土荧光粉的贡献，掺杂了有的荧光粉可以提供鲜艳的绿色。从我们每天触摸的手机玻璃屏幕，到至关重要的半导体晶圆，从天文望远镜到昂贵的相机镜头，几乎都离不开氧化式抛光粉，它能够实现纳米级甚至亚纳米级的超光滑表面。蓝可以改善高级光学玻璃和相机镜头的折射率，降低色差。铊是激光器和高端白光 LED 的核心基材。镓成为医用核磁共振成像中最常用、最安全的造影剂。而可以放大特定波长光信号，让全球互联网数据得以以光速高效传输。铯和火能将微弱的红外光转化为可见光，被应用于军事、安防监控、医疗成像等领域。铝合金中加入稀土后强度翻倍，这种稀土铝合金被用于制造火箭的外壳。隐形战机之所以能隐身，核心在于机身表面的隐形涂层。蓝、铯、铝等稀土元素就是隐形涂层的关键成分。稀土元素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现代高端制造业、绿色能源、信息技术和国防科技的每一个核心环节，它们绝不土，在现代科技文明中时刻展现出低调的奢华。

0: 说到稀土，我们就不得不关注中国。1927年，一支由中国和瑞典等国专家组成的考察团正在中国西北进行跨学科综合考察。考察团中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恒在内蒙古百灵庙地区发现了一座泛着青黑色光泽的山，分外夺目。他离开大部队独自进山考察，断定这是一座大铁矿。按照蒙语富饶的神山的意思，把这里命名为白云鄂博。丁道恒把矿石样本寄给了矿物学家何作霖。1934年，何作霖确认样本中含有蓝、柿、女等稀土元素。
1: 这里面有稀土。
0: 1958年，由何作霖担任中方队长的中苏联合考察队对白云鄂博开展了全面勘探，最终证实白云鄂博不仅是一座铁矿，更是一座储量占当时世界勘探总储量80%的全球最大稀土矿床。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率先实现了稀土自由。接下来，中国又在江西等南方五省发现了超大储量的重稀土矿。但在科技处于落后水平的大环境下，面对如此丰厚的自然馈赠，因为没有分离提炼的技术，中国只能用白菜价出口原矿，再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稀土深加工产品，守着金山啃窝头。中国科学家开始了艰难的科技攻关，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人称中国稀土之父的徐光宪院士。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20世纪70年代，徐光宪创立了稀土开发的神级理论——串级萃取理论。混合稀土溶液就像一锅17种香料完全磨成粉又搅拌均匀的浓汤，传统分离法如同用一把勺子试图舀出其中一种香料，结果总是把其他的香料也带了出来。而徐光宪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连续逆流萃取塔系统，让不同的稀土离子在流动的体系中自动连续高效地分道扬镳，进入不同的出口。这项技术革命性的将中国稀土分离的纯度提升到99.99%以上，远超当时的国际水准。
2: 徐光宪先生的理论就准确地告诉你，你的工艺参数应该怎么设置。所以呢，这一下子就把过去你可能要摸索几十上百年才能搞清楚的实验条件，现在可以通过理论告诉你，你用这样的工艺参数，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分离其存的效果。我们今天能够在世界稀土这个领域里边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能力就来自于其存的这个工艺的产生，所以这块应该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典范。所以徐光宪先生被称为中国稀土之父。
0: 首先发现稀土元素的加多林做梦也不会想到，当时那个近代科学还未起步的东方古国，200年后会成为全世界稀土产业的王者。而很多中国观众可能也不了解，这些名字都念不准的稀土元素的发现过程竟然如此艰辛和曲折，稀土对于今天人类的发展又是如此重要。
3: 所以让我们再次大声喊出他们的名字：蓝、柿、蒲、女、婆、山、友、嘎、特、
4: 低、
3: 火、耳、丢、易、鲁、抗、乙、

这块化石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是龟，来自 2.2 亿年前的半甲齿龟。它是龟类家族的先驱者，展现着龟类走上护甲防御路线的重要转变阶段。自古以来，靠苟着生存的生物多以惨淡收场，但龟却是个例外。龟凭借可以覆盖全身的铠甲，遇到危险直接龟缩。如此惜命的进化路线，在脊椎动物圈里可谓独一无二，古生物学家也无奈用离经叛道来形容。但你可知道，这种生存方式龟甲先辈可是探寻了亿万年。半甲齿龟出土于贵州关岭地区，2.2亿年前，这里位于特提斯海东缘，成片的棘皮动物海百合栖息在浮木上，大量菊石和海扇生活在其中，这里也成为半甲齿龟的栖息地。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海洋世界并不安全，大型的鱼龙和海龙也在这里觅食。本着敏捷高不如护盾厚的原则，这位龟的老祖开启了全新的生存方式。半甲齿龟的名字说明着它的与众不同，当时的龟还拥有一副好牙口，吃得杂咬得动，任何小生物都逃不过它那牙龈笑容。最特别的是，它证明龟此时开始拥有铠甲，但却仅仅限于腹部，而背部甲壳尚未施工。专家推测，当时的海洋捕食者主要来自于海底，为防御意外敌袭，首要任务就是将腹部防御拉满。半甲齿龟现身10年后，更为原始的中国史喙龟在同一地层被发现，他们共同解锁了龟类这一身反骨的演化之谜。根据研究发现，龟鳖类的演化过程与现代龟类的发育过程一致，腹甲是由腹类演化而成，随后脊椎与加宽的肋骨逐渐连在一起成为背甲，最终演化为现代龟类的甲壳系统。在生物界演化史中常有互相抄作业的情况，这种不同生物进化出相似的形态特征被称为趋同演化现象。这件叠着厚重铠甲的化石名为新铺中国斗齿龙，长得龟里龟气，但别误会，它可不是龟，而是来自名为盾齿龙类的盾齿龙海爬家族。新铺中国斗齿龙酷爱嗑贝壳，大多数时间活跃在海底，面对头顶随时而来的风险，背部防御是重中之重。与龟类不同，新铺中国斗齿龙的护甲在身体外部由数十枚多边形的小骨板组成。随着海洋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叠甲方式在盾齿龙家族内被广泛推广，推向极致。多板立甲龟龙和雕甲龟龙，整个背甲由数百枚的小甲片构成，从头覆盖到脚。龟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亲测有用，以至于后来的2亿多年来的造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自然的筛选既冷酷又无情，生物们总是面临一轮又一轮的生死大考。在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大灭绝中，多数生物都被淘汰出局，盾齿龙类灭绝了，龟类却幸存下来，凭借一身反骨闯过一次次横扫众生的灭绝事件，熬走了来来去去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类群之一。甚至华夏文字的起源都从龟的腹甲开始。龟的祖先们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暗自得意，哼，我们的龟甲果然靠谱。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中国中部，有一处叫秦岭的秘境，那里发生着无数跌宕起伏的荒野传奇。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

林之中，一部部以柔情、勇气和忠诚铸就的史诗相继展开，从未间断。我们将向您讲述一位命运非凡的首领的故事。他是一只金丝猴，这只雄猴在一个庞大的社群中统领着12个成员的社会单元已经10年了。作为家庭首领，他必须经受住秦岭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各种考验。不久他就不再担任首领了。此时此刻，寒冷的冬天勾起了他的回忆。过往的岁月里，家庭团结起来抵御住考验，也经历过出乎意料的相遇和失败的苦涩。这一切造就了他的个性。他的身上承载着对一片森林、一个家庭和一只金丝猴一生的回忆。

四月的一天早晨，这个金丝猴家庭迎来了欢乐的一天。整个家庭里，所有的猴子都激动地欢呼雀跃，整个森林都欢天喜地。年轻的猴子们纵情玩耍，上下翻飞，庆祝一件大事。

看，这就是他们兴奋的原因。一只依偎在母亲安全怀抱的小猴，它刚出生，正待在自己目前唯一的庇护地。它是这个季节诞生的第一个新生儿，这个脆弱的小生命身上丝毫看不出未来首领的影子。

尽管山下已是仲春时节，但对山上的小猴来说，仍然要继续抵御冬天的寒意，与时间的赛跑已经开始。它必须变得足够强壮，才能抵御冬日的严寒，而且它也需要母亲和全家的关爱。

出生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其他猴子都抢着要和它待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雌猴，忍不住想去爱护它。小家伙在他们怀里传来传去。这样的关怀让人窒息，没点耐心，身体又不够结实的话，还真是顶不住。

眼看一只年轻雌猴想抢走自己的孩子，母亲连忙目不转睛地盯着小猴。他很信任自己的同类，但凡事得有个度。一不留神，小猴就不见了，他不在父亲身边。父亲是家庭中的首领和唯一的成年雄猴，魁梧的身材和嘴角的赘瘤是父亲的标志。他也不在哥哥姐姐和表兄弟身边，兄弟姐妹们正忙着争吵打闹。他更没有机会与那群单身雄猴待在一起，这帮猴子平日常伴在他的家庭左右，个个都想伺机抢夺他父亲家庭首领的位置。最后母亲总算找到了他，还是被年轻雌猴抢

虽然母猴第一次做妈妈，但已懂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地位。金丝猴是一种性情温和的动物，母猴与它的幼崽之间，以及整个猴群之间，通过一些温柔的动作和相互的信任来维持联系。但在雄猴之间，暴力又是占据上风。一只单身雄猴前来挑战小猴的父亲，

父亲占据强大优势，家庭中所有的雌猴都与他并肩作战。面对众志成城的一大家，进攻者根本不是对手。这天，小猴目睹了父亲的胜利，也明白成为首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因为面临战斗可不能掉以轻心。首领可不是第一次迎接挑战，身上遍布着过往战斗留下的伤痕。雄猴首领靠着自身的实力拥有很多伴侣，但别搞错了，其实是雌猴选择了他。金丝猴家庭中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雌猴手中。雄猴从来不靠恐吓和屈从强迫别人，如果雄猴们试图这么做，那他们立刻就会被孤立。对小猴来说，这些权力的博弈遥远又复杂，但在他内心深处，那种所有雄猴所共有的本能已被唤醒，这本能驱使他们成为仁慈的首领。他的家庭就是很好的典范。每天长时间的互相理毛，密切了成员之间的关系。理毛的行为不仅有社交功能，还有保持清洁的功效，可以去除寄生虫，有时甚至是长零食的机会。作为家中唯一的成年雄性，小猴的父亲可以享有优待权，但受益最大的还是小猴的母亲。生了孩子，让他在等级制度的顶端占有一席之地。整个猴群之所以如此关注自己的福祉，那也是因为每只猴都关心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它的孩子的生存。从夏末开始，山中的环境将变得更加恶劣，在2500米海拔高度上，季节的转换来势汹汹，因此幼崽刚生下来的头几个月尤为关键，它必须尽可能多地积蓄力量，趁森林中资源充沛之际尽快开始摄入固体食物。金丝猴的复杂社会组织建立在团结的基础之上，科学家认为这和早期人类十分相似。社群凝聚力首先得益于雌猴之间的相互支持。当疲惫来袭，母亲会寻求家庭中最年长雌猴的宝贵协助。

这只22岁高龄、经验丰富的雌猴，尽管能力有限，但全身心付出。假如没有它，小猴恐怕无力成为未来的首领。

两位年轻妈妈之间的互助更是弥足珍贵。金丝猴有时也需要乳母，这样的共同哺乳在灵长类动物中极为罕见。它可以增强婴儿的免疫系统，确保头三个月的快速成长。力量增长之后，小猴的活动范围变大了，很快它就能离开母亲的怀抱，去小小探索一番。但它还不能像大表兄弟们那样，在二三十米高的大树间自如穿梭。对后者来说，森林从上到下到处都有吃的。金丝猴的饮食习惯完全适应不同季节植被的变化，它们的食物种类势必要多样化。嫩芽、果实、地衣和小昆虫都是它们的食谱。不过眼下这个季节，它们的最爱当属树冠上的嫩叶。

小猴觉得是时候尝点新花样了。这阵子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但熊猴要确保食物公平分配，和谐高于一切。

饱之后，金丝猴们开始做自己钟爱的事情，午休。尽管他们每晚要睡将近13个小时，但他们总还想再多睡。

金丝猴不住窝，而是直接睡在树枝上。不过，找到最舒服的姿势，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等你终于安顿好了，睡不着的单身熊猴们又在那儿提醒你，他们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些游离在家庭边缘的不同年龄金丝猴引发了小猴的好奇心，他自己也想做个探险家。旁边的大树上，一个奇怪的邻居正欣赏着这场演出。这位邻居一直盯着他看，着实让他自信不起来。尤其是当观众自己也登场表演。鼯鼠喜欢躲在安全的地方，虽然金丝猴并不会把它怎么样，但小心一点总不为过。从它的巢穴里观赏

小猴不能被失败困住手脚，但切忌盲目自信。远离母亲，他可能会学得更快，但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一只金雕正在捕猎，这只小猴子会成为它的完美猎物，来喂养金雕的后代。干巴巴的两声咔嗒声，这是来自天空的危险信号。金丝猴们自有应对之道，雄猴登上树冠防御，并告诉猛禽他已经被发现了。

与此同时，雌猴带小猴们下地躲避。但金雕并未罢休，雄猴凭一己之力无法退敌，单身猴群听到了雄猴的召唤，前来增援。

对金雕来说，此时再继续等下去已经没有捕食的机会了。小猴在母亲怀抱里目睹了整个场景，这样的事件令他迅速成长。

学习不仅是游戏，也是为了生存所必须的本领。在通往成为首领的漫长道路上，他才刚刚起步，但每走一步，他就更接近自己这一命运。

现在他快18岁了，一切皆成往事。幸福的童年只是开始，人生不是永远都是春天。在他的记忆中，艰难的岁月也同样重要，因为这些岁月为他将来的历程打下了基础。

在他三岁那年，无忧无虑的童年彻底结束，一个更加艰辛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最近这几天，秦岭的天气开始转凉，

的秋天异常难熬，一个严酷的冬天即将到来。随着季节的更替，小猴长大了不少，它的白色皮毛变得浓密。对它和对它的家庭成员，日子都很艰难。没有太多东西果腹，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形势令人不安。整个家庭都感觉到了危机。最后，首领熊猴一锤定音，该离开了。他们向山谷更低处迁徙，那里的气候更温暖，食物也更多。他的父亲知道，10公里以外，越过山口，有一块理想的地方。

片山谷中，植被仍郁郁葱葱，严寒到来之前，猴群要在此补充体力。对小猴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氛围完全不同。

就连他身边的生灵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里，河流中遍布龙的足迹，眼前这只动物就很像是从这样一则故事中走出来的。它是中国大鲵，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

的祖先在1亿5000万年前就已出现。大尼跨越了漫长岁月，但今天我们却难觅其踪影。这个物种曾经濒临灭绝，大尼必须找些小鱼小虫来吃。和金丝猴一样，它也得为熬过艰难的季节做准备。

短短四个月时间，每只金丝猴的体重将下降14%。2000多米海拔高度地区，气温低至-20摄氏度左右，食物极度匮乏，金丝猴在极限条件下求生。

然而，这些灵长类动物具有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独特能力。为了减少与冰冻土地的接触，它们可以单凭两只后足走路，哪怕在厚厚的积雪上。除人类之外，极少有物种具备这项技能。厚厚的皮毛像外套一样保护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猴皮毛更加浓密。它扁平的鼻子没有鼻梁骨，它强有力的消化系统帮它最大程度利用低热量的食物。在已然艰难的时刻，猴群还要面临新的挑战。

个家庭被河边的资源所吸引，正向他们靠近。这个季节，任何一小块领地都至关重要，不能与他者分享。

山之中，生命非常脆弱，稍有不慎便会给捕食者可乘之机，相互争斗实属下策。闯入者被迫返回。金丝猴是聪明的，他们懂得在环境所迫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能量消耗，两个家庭将保持合理的距离，和平共处。但无情的季节没有放过小猴的家庭，最脆弱的家庭成员面临严峻的考验。年长的母亲虽然得到过家庭那么多恩惠，但是她却越来越痛苦，或许她熬不过这个冬天。

0: 小猴必须待在家人身边，集体拥抱一直是抵御严寒的最佳武器。他们就这样等待好日子的来临。
1: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的是，春天总会回来，带来新的欢乐时刻，也带来巨大的变化。小猴已经四岁了，步入青春期，他发觉自己的身体和行为正在变化。现在，他时而同其他年轻的金丝猴玩耍，时而独处。他开始进一步了解家庭的构成，熟悉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这对母子显然不是自己家庭的成员，但从早晨开始，雌猴就一直围着他们转。金丝猴家庭领地意识很强，通常不欢迎来自其他家庭的成年猴子。但这只雌猴的行为没有攻击性，它是来寻求庇护的。它自家的雄猴没能为它的孩子提供足够的生存保障，于是它选择逃亡。这种独自迁徙十分罕见，通常是两只或两只以上的雌猴一起出走。

怀疑逐渐打消。这只雌猴终于又有家了。他的孩子也被慷慨接纳，雌猴们把这只小猴当作家庭一份子来照顾。

另外一只雌猴的到来打乱了未来首领的日常生活。他的母亲生下了一个小妹妹，从此把注意力全放在女儿身上了。他再怎么央求，也得不到母亲的宠爱了。

其他雌猴也忙着照料新生儿，他享受不到童年时的优待了。有时更小的猴子们甚至都不跟他玩。随着性成熟期的到来，他的兴趣开始发生变化，对雌猴的所作所为也变得有问题。

亲不再是他为需要保护的孩子，而是需要尽快驱逐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不再受到欢迎，他该离开了。生命的新阶段开始了，他要独自前行。

绵延1600公里的秦岭，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独自生存。

所幸眼下这个季节，森林里资源丰富，竹林是个不错的歇脚地，还能发现不少美食。被这个粮仓吸引的还不只是他。大熊猫也是秦岭真正的象征。中国现存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中，约300多只分布在秦岭。这片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的山林，为脆弱的大熊猫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金丝猴没有意识到，它的生存部分归功于这位野外世界的大使。大熊猫是中国的标志性动物，为保护它的生存环境，人们停止在秦岭狩猎和砍伐森林，金丝猴也从中获益。屋旅漫漫，林中这个安静的角落恰好能让它休息一番。

这群吵闹的猴子却不这么想。对他来说，这些同类的出现堪称惊喜。这是一群单身雄猴，很像之前在他家附近生活的那群。在这里，每一只猴都受到欢迎，团队需要新成员来共同御敌。在这个新家里，他与50多只雄猴生活在一起，这些雄猴又分为若干小的单元，其中一个单元由来自他从前家庭的雄猴组成，他们也走过和他同样的道路。一年年过去，他变得强壮，他的皮毛变为金色，气度愈发不凡。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哇，盖师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师高钙草莓饼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在这个猴群中度过了四年，他开始感到厌倦。这个群体成员庞杂，每天和他待在一起的有被逐出家门的年轻雄猴，有在争斗中落败的老猴，也有和他一样正值壮年需要求偶的猴子。在这里，他只是若干雄猴中的一员，但他的命运即将发生转变。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接到请求。来自邻近家庭的这只雌猴经常远离自家猴群，以寻求他的关注。雌猴挑选一只或几只单身雄猴交配是常有的事，此举可避免猴群内部近亲繁殖。但眼下这种情况，雌猴是在寻求帮助。在他家中，领头的雄猴仗着自己的身份为所欲为。他不再分享食物，不再帮其他成员清理狮子，也不再顾及雌猴们的意愿。他成了个懒惰的首领。这样的态度违背了金丝猴社群的基本法则。为家庭的福祉着想，这个首领必须被换掉。雌猴越来越频繁地造访单身猴群，传递的正是这个讯息。即将年满八岁时，终于有一个良机在向他招手，他该去碰碰运气了。

现在轮到他在这个家庭中延续互助、勇气和谦逊，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宗族中学到的，并使他成为了领导者。

0: 做了十年首领之后，他累了。他的故事走向尾声，十八年动荡生涯留给他无尽的回忆。他的时代结束了。此刻，隆冬时分，他该说再见了。沿着他的足迹，其他身披金毛的金丝猴，将为这片充满生机的山林续写野性传奇。而在秦岭这条华夏龙脉所孕育的辽阔土地上，中华文明也将生生不息。
1: 蛇类，古老的帆派，亦是现代的顶级强者，剧毒、致命、迅如闪电。从毒牙到尾尖，超过四千多种蛇与我们共存于这个星球，每种都进化得独一无二，完美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蛇类的隐秘世界。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

0: 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欧洲的滨海区绮丽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

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捕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他们宽大的游乐场。他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斯瓦尔巴驯鹿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北极熊母亲并没有选择那些强壮的个体，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

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勾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他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

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 就是大红冠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大红冠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10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 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它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青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 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冠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 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青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 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冠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表面看来，这片边海湿地似乎是卡马格马的理想家园。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的草，因此卡马格马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 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马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马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 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马格马的后代。如今，他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 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

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海浪拍打礁石，浅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他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他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 它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它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 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 北尖鸟，它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

好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

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尖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0: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青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青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青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青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鲱。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二月，荧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他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 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

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候鸟需要补充体力才能完成长途迁徙，而沙竹是再好不过的食物。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

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里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他们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静养，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这块化石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这是龟，来自2.2亿年前的半甲齿龟，它是龟类家族的先驱者，展现着龟类走上护甲防御路线的重要转变阶段。自古以来，靠苟着生存的生物多以惨淡收场，但龟却是个例外。龟凭借可以覆盖全身的铠甲，遇到危险直接龟缩。如此惜命的进化路线，在脊椎动物圈里可谓独一无二，古生物学家也无奈用离经叛道来形容。但你可知道，这种生存方式龟甲先辈可是探寻了10,000年。半甲齿龟出土于贵州关岭地区，2.2亿年前，这里位于特提斯海东缘，成片的棘皮动物海百合栖息在浮木上，大量菊石和海扇生活在其中，这里也成为半甲齿龟的栖息地。但在这个鱼龙混杂的海洋世界并不安全，大型的鱼龙和海龙也在这里觅食。本着敏捷高不如护盾厚的原则，这位龟的老祖开启了全新的生存方式。半甲齿龟的名字说明着它的与众不同，当时的龟还拥有一副好牙口，吃得杂咬得动，任何小生物都逃不过它那牙龈笑容。最特别的是，它证明龟此时开始拥有铠甲，但却仅仅限于腹部，而背部甲壳尚未施工。专家推测，当时的海洋捕食者主要来自于海底，为防御意外敌袭，首要任务就是将腹部防御拉满。半甲齿龟现身10年后，更为原始的中国史喙龟在同一地层被发现，它们共同解锁了龟类这一身反骨的演化之谜。根据研究发现，龟鳖类的演化过程与现代龟类的发育过程一致，腹甲是由腹类演化而成，随后脊椎与加宽的肋骨逐渐连在一起成为背甲，最终演化为现代龟类的甲壳系统。在生物界演化史中常有互相抄作业的情况，这种不同生物进化出相似的形态特征被称为趋同演化现象。这件叠着厚重铠甲的化石名为新铺中国斗齿龙，长得龟里龟气，但别误会，它可不是龟，而是来自名为盾齿龙类的盾齿龙海爬家族。新铺中国斗齿龙酷爱嗑贝壳，大多数时间活跃在海底，面对头顶随时而来的风险，背部防御是重中之重。与龟类不同，新铺中国斗齿龙的护甲在身体外部由数十枚多边形的小骨板组成。随着海洋中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叠甲方式在盾齿龙家族内被广泛推广，推向极致，多板利甲

龟龙和雕甲龟龙，整个背甲由数百枚的小甲片构成，从头覆盖到脚。龟也用实际行动表示亲测有用，以至于后来的两亿多年来的造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大自然的筛选既冷酷又无情，生物们总是面临一轮又一轮的生死大考。在约两亿年前的三叠纪大灭绝中，多数生物都被淘汰出局，盾齿龙类灭绝了，龟类却幸存下来，凭借一身反骨闯过一次次横扫众生的灭绝事件，熬走了来来去去的竞争对手，成为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类群之一。甚至华夏文字的起源都从龟的附加开始。龟的祖先们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暗自得意，我们的龟甲果然靠谱。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纪，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

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2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乌林霄不仅能听见田鼠在雪地上跑动的声音，连他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间。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而在欧洲的另一片森林里，冬天已经接近尾声。

0: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钙湿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钙湿新式果汁。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丰厚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蜂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饱餐一顿后，雄蜂蜂后就要回到地下，找个地方产卵了。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它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的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

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栗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

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

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他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他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

0: 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仅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需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

0: 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翎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岛柳莺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麟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哈尔巴千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

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他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继续去寻找食物。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他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看来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 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栎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老鼠。对小斑蒲来说，老鼠是绝佳的猎物。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猁。

这只雌性欧亚猞猁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猁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猁，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猁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森林。

成年欧亚猞猁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猁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猁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猁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猁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猁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四十米。这只云山八尺小鹿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置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三十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 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百万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山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山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度注视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2: 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3: 苏轼曾说道，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话描述他再恰当不过。

在苏轼全部存世作品中，涉及食材、食品、食事之作总计1212篇，与吃有关的诗有50多首，全国各地冠以东坡之名的菜肴有60多道。可以说苏轼是当之无愧的文界老饕。这些因地制宜的美食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他家乡菜的底子。眉山，岷江河边一座温暖向阳的小城，这里成就了一门三学士的育儿战绩。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就占据了三席，妥妥的书香门第。在眉山的家庭教育里，母亲教给了苏轼立身立人最初的规范。21岁离家参加科考之后，除了为父母守孝，苏轼再没能回来，但家乡的一切始终影响着他。

0: 事上流。
1: 苏轼一生的官场之路万般曲折，辗转多地，对家乡美食只能思而不可得。公元1083年，这是苏轼被贬黄州的第四年。
2: 来探望。
1: 苦闷的日子里，苏轼盼来了老家眉山的朋友朝元修。
3: 谢谢元修。
1: 这次会面除了开心的叙旧，好友还带去了苏大人最惦记的家乡野菜。菜之美者，有无香之巢，故人朝元修视之，于亦视之。元修云：“使恐北海见，当复云无家菜也。”因谓之元修菜。于去乡时又五年，思而不可得。让苏轼想了多年的元修菜，如今仍旧长在老家眉山的山坡上，依旧是一代代眉山人存进记忆里的味道。
4: 不晓得家乡的元修菜长势如何了。
5: 我还是和你们吃过，现在味道挺巴适。
1: 正值冬春交替之际，张华军正带着女儿去找寻这跨越千年的野菜。苏轼的元修菜一诗中形容道：“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被苏东坡命名为元修菜的，其实就是眉山本地的油勺。
6: 老汉儿，你看我炒菜愿不愿意？
5: 愿意，炒得可以，真熟。你把炒了过后，两三天就可以下地儿了。

0: 当地人将它简单清炒食用，或者烧上一道圆修菜汆圆子汤，绝对是驱寒的利器。
1: 圆子要好喽。
2: 少点圆子汤。
3: 刚刚
2: 哦，圆子汤少点。
3: 干杯！
2: 先杯子走了呗。
1: 哦。不吃点菜就好。
2: 刚才不行。
3: 不要。
1: 来
3: 可以吗？
1: 可以。
0: 如果说种在黄州东坡上的圆修菜只代表苏轼的私心偏好，那在黄州发明的另一道菜式却是真正把家乡味道带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一流行就是上千年。苏东坡发现黄州有这么多好猪肉，价钱却异常便宜，原因是富贵人家不屑吃，贫穷人家又不懂烹制。这对别人是个难题，可难不倒眉山人苏轼。净洗称，少注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苏轼把文火炖猪肉的方法教给了黄州百姓，并留下了这首《猪肉颂》。先生可能从来不曾想到，如今东坡肉的受欢迎程度会如此之高。到底是什么给了他灵感？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倘若把视线转回到眉山，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灵感的小火苗就是他，东坡肘子。
6: 在我的记忆中，过年过节才能够吃上一个东坡肘子。眉山是所有的九大碗里头必须要有这道菜。
5: 东坡肘子的原料必须得是肉质紧实的后腿肘子，烧去残留的蛋白质，刮洗干净。
7: 这样把这个肘子放在骨头，
5: 小火炖足180分钟，

0: 不可及，东坡肉和东坡肘子都是如此。
1: 看它呢，
2: 长时间的炖煮使得蛋白质组织之间紧密的胶原蛋白被汤汁浸润，逐渐松散。搭配十多种新香料，已经高温炒制，挥发出更加浓郁的风味，丰富肉的口感。履行完一看汁、二尝皮、三吃肉的测评步骤后，大概只能放弃对身材管理的挣扎，点出一个心悦诚服的饭。这也演变为先生在黄州对猪肉的核心要求。
0: 哎呀，这梅山味道巴适得很。
2: 浩浩荡荡的东坡系列经典菜大多都是这样，随着先生的足迹闻名于大江南北。究其源头，梅山那一方口味的调教功不可没。比如还有这样一道，苏轼在杭州时去找朋友佛印，看见鱼被藏在磬里，苏轼也不明抢，故意装作忘记了向阳门第春常在这个上联该怎么对。
3: 向阳门第，
2: 佛印自然不假思索地回答，积善人家庆有余。这下苏轼立马抓住庆有余，喊着要把鱼拿出来。佛印和尚笑道，就叫他东坡鱼吧。
4: 老板，给我来几条鱼。
2: 旧时闻名于杭州，现如今东坡鱼是眉山人的骄傲。毕竟吃鱼这件事儿，
4: 来吧，
2: 四川人也是有独门秘籍的。回鱼肉嫩刺少，老少皆宜。新鲜活鱼去鳞去骨后斜刀切片，用葱叶简单去腥。除此之外还有个点睛食材，
4: 就是我们眉山的泡菜。
2: 眉山人常说，离了泡菜就少了眉山味道。

0: 这个说法苏东坡也不会反对。
1: 这可是我们梅州的手艺，我从小就会做。
2: 梅山人制作泡菜，用本地的井盐、井水、当地蔬菜，号称无所不可泡。
3: 你四十多年了，那时候又没得现在的菜丰富，只要有泡菜就把饭吃了。
2: 蔬菜洗净，在阴凉通风处晾干表面水分，放入酸水里的蔬菜经过发酵后，产生植物的有机酸，释放氨基酸的鲜味。植物酸随时间与咸鲜味更加融合。

富含蛋白质的鱼类自身就含有多种成鲜氨基酸，提供足够的鲜味。叠加泡菜提鲜的咸和酸，在蒸煮的过程中相互作用，混合产生更浓郁的鲜味。泡菜的食材还不止一种，泡子姜去腥，泡豇豆调味，泡萝卜爽脆，五花肉丁则提供油脂的香味。

0: 回到眉山吃东坡鱼，就是这个味道。
1: 一道东坡鱼，鱼肉的鲜，泡菜的酸，碰撞出鲜香酸辣的复合味型。离不开泡菜的眉山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惦念家乡的味道。东坡先生亦是如此。

0: 苏东坡56岁那年做了场梦，他回到了儿时的书房，那个名叫南轩的园子。沿用老家烹饪手法，还原儿时的味道，以好友之名命名的家乡野菜，都是他思念故土的痕迹。苏老爷子漂泊一生，童年的味道却始终根植于心，因为这里是支撑他一路前行的力量之源。下一集来看看乐天派苏大人如何在被贬谪之时体会一根羊脊骨的快乐。
1: 哎，别忘了最后的精华，骨髓啊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这是沙土，这是粘土，这是红土，这是土味。
1: 宝贝，我觉得你特别像一款游戏。
2: 啊？
1: 我的世界。